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现在是四十，披荆当令。
1: 嘿，四十是一天中脑力劳动最活跃时间，把重要的事情都放在这个时间去完成吧，加油！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1: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3: 二十四。

冬雪雪冬，想大海。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大家上午好，我是您的健康主理官主持人慧宇。今天呢，我们说说宝贝的那些事儿哈。我们说要是一个全周期的一个生命周期的流程，最重要的还得是先孕育一个健康的宝宝才行。那今天呢，我们就和我们的好朋友，来自我们沈阳金华医院长春金华门诊主任、主任医师吉林名医曲红光主任共同来关注遇见好运，科学助力生命的期盼。主任您好。好，
1: 慧宇好，好久没见，
0: 好久不见啊、那今天再次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说一说我们在目前的这个现在当下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因为我们知道这些年出生率少了，
1: 对，
0: 但是呢，想要宝宝的也不少，
1: 对，
0: 可能是两个极端，要么就是一部分人年轻孩子干脆就不想要宝宝，还有一部分呢想要又。要不到比较难，那可能第二部分呢是找您去求助帮助的比较多。那一般他们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是健康哪块出现的问题比较多呢？
1: 好的，我们生育率是下降的，我们是鼓励生育的。那么我们对一些想生育但是有困难的这些小朋友们，我们该怎么办呢？对，其实两个方面可能会影响他们要宝宝哈。第一个就是女孩子方面，例如说太胖的姑娘，
0: 哦，
1: 有点多哈，还有有的姑娘呢就特别爱健身。就是瘦的呀，
0: 生命在于运动
1: 啊，对，
0: 一生都在减肥的路上，
1: 对，我们都在减重的路上哈，对，但是呢，如果过度的减重，脂肪的含量太少了啊，就是体脂率太低了，那么它对于这个卵子是有影响的，它质量会差的。这也是我们可能会忽略的一个部分哈，这是女孩子这方面。那男生的这方面呢，常见的就是精子的活力会越来越差，和我们以前比哈，我们以前看那个精的话满世界都是啊，密密麻麻的就上亿个，那现在有2000万个，我们就说达标了就可以了。就因为什么？因为我们还是一亿个达标，大家都不达标了，大家都不及格，
0: 标准降低了。
1: 对，我们的指南标准已经降低了啊，就为了这样的大部分的男孩子应该能达到一个标准的水平，但达到这标准的水平就能成功备孕吗？那不一定的啊。因为什么？因为男孩子现在熬夜的很多呀，压力大的很多呀。
0: 所以男孩子主要是熬夜熬心血的比较多，
1: 对，
0: 过劳，
1: 哎，对，工作压力比较大，孩子们焦虑比较严重，而且呢可能他们生育结婚的年龄也偏晚，这的长期的这种外在的压力啊，或者应激的激素的影响，引起他的激素水平会下降的，就雄激素水平会下降的，那么精子的质量啊、活力啊、畸形率啊都会受到影响。那看着够个数是够的，但实际上备孕的路上还是有点艰难。
0: 所以这些诱因，男孩女孩不一样，
1: 都有的，
0: 都会有各方面的原因导致这个想要宝宝很难。但是有的有没有这种

0: 种情况，比如说这个各自查身体还不错，但是呢要这个宝宝就很艰难。
1: 是的，对，慧宇说的就是我们每天都遇到的，很多孩子们说我俩都好的，
0: 各方面还
1: 都
0: 好好的，休息也不错，也没有像您说的过分的过重的这个减重啊。
1: 对，觉得在长春似乎压力没有那么大，之后两个人也好好的睡，也在家吃，也不吃外卖，结果也没有备孕成功，而且超过一年或者超过几年。那和大家讲啊，这个情况是什么哈？现在孩子们整体来说呢，也包括我们。成年就会年龄偏大一点的长辈们，相对来说呢，都属于一种相对的亚健康状况。那我们的身体呢，如果说我去检查，上医院去查体检，似乎我们查不到问题。但是对于生宝宝来说，他要求的更严格、更严苛。
0: 有的一些问题是看不见摸不着，不是完全能够靠我们那个硬邦邦冷冰冰的仪器
1: 能
0: 够
1: 查
0: 判断出来的。
1: 对，是这样的。对，所以呢就小女生来了，男生来了，就是这个小朋友们说，哎，我没有问题啊，我们俩都很好啊。对，各方面的体检都正常，那我为什么也没有成功呢？那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些隐匿的，没有能机器能查出来的原因，但是原因肯定是在的。那我在看到这么多的孩子们，我感觉很常见的一个原因是什么？现在的女孩子还是普遍的焦虑更多一些，就压力激素还是高一些，
0: 情绪上有很大的问题，
1: 非常大的影响。
0: 特别是过了半年过了一年之后，再要宝宝，觉得哎，很主动的要，但是又没有，
1: 对，
0: 那这个压力一下子可能会更多的先在女孩子身上
1: 了。对，大家可能都觉得女孩子该先去查，该先去治，
0: 对，
1: 之后大多数的原因都在女孩子身上，所以他们的自然的压力就会很大，
0: 这个压力越大，可能会越影响到这个卵子的健康，
1: 它会影响我们的从大脑皮层到整个的生殖轴，大脑皮层这个激素分泌会异常，所以到后期的排卵就会异常，排卵异常你怀孩子可能就不会那么容易的找到规律，两人在一起这就影响了。对，这是一个。还有呢，现在孩子们普遍晚睡，
0: 这个熬夜现在是从老到小好像都有这个问题。大家已经习惯于晚睡熬夜了，
1: 是的，
0: 特别是到现在我们的伏天，可能入睡的时间就
1: 更
0: 晚，因为很多这个我们会听到老年人说孩子的这个话，就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是不是？
1: 对，说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
0: 但是一些这个适龄的男女会觉得那怎么了，那怎么就会影响到我们要宝宝的这个事儿呢？
1: 对呀，而且说我已经早上没起嘛，我已经睡了6个小时了，好像时间也是够的，对吧？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我给大家举个非常浅显的例子，就是说我们有句古话嘛，就说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就那样的一个农耕的文化的年代，好像似乎每一家都能生个10个8个孩子的。就是我有个例子，就有个小朋友，他奶奶生了15个孩子，他妈妈也生了他，之后赶上了独生子女政策，就生一个宝宝，结果他现在就是两人在一起就很难。他就想，哎，我似乎我奶奶也没有我妈妈健康，似乎我妈妈也没有我吃得好，为什么反而我出现这生育的困难？妈妈他们那一代，奶奶那一代没有，那我就
0: 差在哪儿了？
1: 对呀，差在哪里？我说奶奶那一代的人没有任何的娱乐方式吧，除了可能天黑了就没有灯，就回家睡觉了。那唯一娱乐方式就两人在一起，可能就这唯一的一个方式啊，就减轻
0: 的
1: 压力的方式。
0: 就是熬夜的这个问题是比较集中的。
1: 这个很浅显啊，对，所以就和大家说啊，大家觉得啊，似乎懂，但是你说，说和做的距离就是最远的距离了。你说孩子们，你们都回去，
0: 道理懂，但是不一定能落到实处。
1: 对，对，你说9点钟10点钟休息吧，每天睡7到8个小时。好像没有几个能实现啊！昨天有个小朋友，他说我晚上得2、3点才能睡呀。我说为什么？他睡不着啊。我说你别看手机了，别追剧了。他说不追剧，不看手机，我也睡不着。我已经习惯2、3点才睡。那我说怎么办呢？那11点起啊，来到你这就得12点，之后卵巢就早衰了，就是40岁不到已经没有月经来。
0: 其实我们好多老师坐在您这个位置的时候都会强调，一是心态，二是睡眠。睡眠呢影响到我们的心肝脾肺肾整个身体的代谢。
1: 对，
0: 那今天呢曲主任又提醒到了，如果你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甚至想要一个宝宝，你得有一个好睡眠。
1: 对，
0: 因为它也是这个我们身体不可或缺的这样的一份子，无论是精子还是一个健康的卵子，都会影响到我们正常的代谢。所以代谢不好了是影响全身的。那很多的我们说更严重的一些 些疾病也跟这两样有关、
1: 嗯、
0: 所以好心情和好睡眠真的是息息相关、嗯、是不是？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今天呢我们一语双关遇见好运，希望呢这个有意向要我

我们的宝宝的好朋友都能够好运常在，也把这份好运送给我们更多的好朋友，科学助力我们生命的期盼，因为生命诚可贵嘛，希望我们都能够这个心想事成。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新朋友先点关注，再分享一波我们的朋友圈，关注健康有质量的生活。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1: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立伤骨，酒行伤筋。喝养生会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哟。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慧养生慧健康，我是慧宇。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通过我们吉林广播电视台的吉祥新闻端视频呈现。同样呢，慧养生慧健康的官方同名视频号可听可见，也可以互动留言。现在有很多的小伙伴啊，也在关注我们的节目。他说：“老师，我听到您的声音了，关注了哈，这个点点关注，点点赞。”大家伙呢，也可以咨询我们关注的问题。刚才主任您就提到了，相关的筛查，有些仪器呢不一定能够立竿见影筛查出来身体的问题，因为我们经常会说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其实很关键，但是前面蓄积的那些力量是正能量的还是反向的，它也非常关键，只不过它显现没有。
1: 对，
0: 那什么样的筛查精准的能够反映出来就是育龄女性想要宝宝的这些出现的问题，问题在哪儿，哪些筛查必要的呢？
1: 嗯，是的，备孕之前我们还建议夫妇双方来做一个身体的筛查，那男方和女方的点是不同的，也有一些相同的，我首先说一下相同的内容哈。那么夫妻双方现在哈，在我们每天见到的小朋友们有很常见的一个情况呢，就是血糖血脂的异常。
0: 血糖血脂为什么呢？
1: 对，就是孩子活动太少了啊、太少之后呢，我们吃的又相对来说量还是大了，就是在过去我们在农耕文化里面，可能我们背着一个包袱哈，带着干粮和水上地里去了之后，这一天的热量都在这个过程中。那我们现在就是坐在这里面吃了三餐，同时三餐中间可能还加一点水果，那可能你两餐也就够了。现在我觉得，或者说呢，你要吃一顿水果的话，可能一餐都够了，
0: 糖分也够了。
1: 对，那么就是这种营养的过量。就会造成代谢不掉啊、就会血糖啊血脂这种异常，这个是男女双方都要非常关注的这一方面。再一方面呢，就是一些性接触的一些疾病，就我们说的艾滋病啊，这个这些年以来呢是一个逐渐增加的趋势，尤其是对于年轻的这些性活跃的这种人群所以呢我们要查一下艾滋病呢，我们讲的就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他们都经过性接触传播或者血液传播，像乙肝是血液传播，我们中国已经10%的人口是这样的。那么如果男方和女方有这样的携带的病毒，可能通过我们这个配子就叫种子，就卵子和精子传到孩子身上，那么如果夫妇没查过，那出现这样的一个孩子，那可能你就不能接受这个情况哈，这个是很常见的，双方要查的。那其他的女孩子呢，我们重点要查的项目是什么呢？就是甲沟。甲沟男生为什么不一定需要查？因为甲沟的高和低都会对怀孕怀不怀得上

0: 或者怀上之后，宝宝的发育是有影响的。例如说，我们以前的甲减哈，甲减的话就是宝宝是没有甲状腺素的，在他前3个月的时候，通过妈妈给他。那么如果妈妈甲减的话，就他的功能下降了，那么他自己就不够了，那宝宝肯定是缺乏的，而且很严重，那这宝宝会出现呆小症，就是长得也小，智力也不好。那这种情况，我们在优生优育的今天就完全不应该出现的。这个也是我们在普通的筛查里要做的。那还有呢，现在我觉得临床上最常见一种是什么，就维生素 D 的缺乏。就是大家就是，大家能看到哈，我们要各种的防晒的口罩呀、帽子
1: 帽子、
0: 呀、
1: 眼
0: 小
1: 镜，
0: 雨伞呐、眼镜啊、防晒的衣服呀，
1: 是特别多，这方面的这个产品是越来越
0: 很
1: 多。
0: 多哈，而且受众很好，从老到小哈，我们大家都在购买，而
1: 迎
0: 且
1: 面
0: 使
1: 走过
0: 用。
1: 来，可能只能看到医生眼睛在
0: 对，
1: 动，
0: 或
1: 其
0: 者
1: 他的
0: 眼睛
1: 都
0: 都
1: 已
0: 看不到
1: 经
0: 是吧？
1: 戴上了。
0: 对，口就这个眼镜戴上可能都看不到，就这个问题会出现一个后期的问题，就是产后抑郁。这是妈妈的影响。我们说的，哎，妈妈为什么产后抑郁了？有激素波动的变化引起，还有这个雌激素就雌激素太低了引起的第一个，第二个呢，就维生素 D 的缺乏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的因素，就是对妈妈。那对宝宝来说呢，生的宝宝容易感冒，容易过敏，容易得气管炎。那这种情况可能你不知道，他不好带，总哭总闹。那你觉得这个宝宝是不是我这个宝宝就是这样的一个爱叫的宝宝？其实不是啊，这
1: 原
0: 起
1: 因
0: 跑
1: 在
0: 线，
1: 这个备孕期间就已经出现问题了，或者
0: 对。
1: 说这个孩子再往前追溯，有可
0: 对，
1: 能青春期、青少年的过程当中，小女孩没有注意，也有
0: 没有，
1: 可能对她未
0: 就
1: 来的这个
0: 长
1: 有
0: 期
1: 影
0: 影
1: 响。
0: 响，对对，所以呢，这个宝宝其实就输在了起跑线上。我们经常说这个孩子起跑线在哪里？你说人生每一年每一天可能都是起跑线，但是健康这个起跑 线我就补不
1: 是，
0: 来的，是吧？所以这方面我们也要查的。那我查了这么多，就现在年轻姑娘她们缺多少呢？我感觉有80%-90%都是缺的。
1: 就首先，他们来找您的这些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人群，
0: 对
1: 在这里面的人群，你发现了这种 D
0: ，D 的
1: 的
0: 缺
1: 缺
0: 乏，
1: 乏，就已经达到了80%以上了。
0: 对，
1: 就是
0: 还是
1: 大
0: 很
1: 部
0: 普
1: 分的女
0: 遍
1: 孩
0: 的，
1: 子可能光顾着美了、美白
0: 对，为了
1: 呀，
0: 白，
1: 但是呢，却忘记了我们太阳光给我们的这种免费的营养的补充了。
0: 对对，其实这个是免费的，就应该是最珍贵的
1: 是
0: 啊，一
1: 的。
0: 直和大家讲，所以呢，这个 D 的补充。对于大多数的女孩子来说，我觉得都要重视。如果你确实想美白，那你就要补充一些营养剂啊，维生素 D 的这种单纯这种剂型的各种剂型，根据你缺的量的多少给予相应的补充。这样对妈妈和对孩子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这一个，再一个呢，我们在看到的更多就是叶酸啊，叶酸如果说一些高龄的，容易流产的。或者你家里出生过那种异常的孩子，就是神经管啊、脊柱裂啊这种异常的孩子，或者说呢，你出现过一个先天病的孩子，那这种情况下都要大量的补充叶酸，而且要
1: 叶
0: 提
1: 酸的
0: 前补
1: 主
0: 充，
1: 要的作用是什么呢？
0: 它就是使孩子的神经管的发育有这样的一个支持的作用，对，所以如果它的缺乏有首先造成的神经管发育的异常，其次它会损伤我们血管的内皮细胞。内皮细胞损伤之后呢，你那个血管内皮就不光滑，不光滑的话，我们的血小板就容易和它粘在一起，那一个一个粘在一起就形成血栓。对，所以呢，怀孕的时候容易流产，血栓了嘛，它当然把血管堵牢了。我们说一个宝宝的生长通过阳光、温度、水，我没有水流进来，就是没有血流进来，相当于有的水断流了，我们的种子干巴了，它就没法生长，它就会
1: 营养
0: 流产，
1: 供给就没有
0: 没有
1: 了。
0: 了，对，它就会胎停。会流产，或者会生化，或者长到一定大的胚胎会长得小，我们叫 IUGR，就是孩子发育的小，这都是叶酸缺乏可能会它的原因。当然不单纯是它一个原因，可能有其
1: 但
0: 他的。
1: 前提，叶酸的补充量是不是要遵医嘱？
0: 对的，
1: 不能肆意的去乱补，包
0: 对，
1: 括 D 的补充也
0: 对，
1: 是要根据自己
0: 需
1: 缺
0: 要
1: 乏的情
0: 缺
1: 况。
0: 乏的情，对，缺乏的情况给予相应的选择，之后还有。疗程需要多久？之后有多少量？什么时候复查？达到了那个指标，我们再开始备孕。这对宝宝、对妈妈都是有好处的。
1: 从我们的一日三餐到运动，到补足睡眠，到补太阳光，第
0: 对，
1: 三是吧？然后再刚才我们又说到了第三，其实这些营养元素，如果说我们在饮食均衡的这个有规律的生活当中，
0: 对，
1: 是可以正常 得到的，
0: 得到的。
1: 但是往往现在我们就是早上不起，晚上不睡，太阳光的缺乏或者饮食的

0: 不规律，减餐，素食，
1: 嗯，
0: 是吧？这个在您的这个患者群当中不少吧？
1: 对，很多，
0: 嗯，
1: 因为女孩子现在要求的这种美的标准，就是白又瘦的标准，
0: 嗯，
1: 其实还是有点问题。对于备孕来说，它是背道而驰的。
0: 所以今天可能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呢，有可能年轻的孩子少，
1: 嗯，
0: 可能我们说居家的老年朋友多，但是老年朋友听到了之后，可能要把这份链接给到我们的子女，
1: 对，
0: 对于未来。

0: 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0: 酒是伤血，酒卧伤气，酒坐伤肉，酒力伤骨，酒行伤筋。
1: 不养生不健康，提醒您任何一个动作不能做得太久，
0: 健康要从细微处做起哦。
2: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寒。妈妈说养生

0: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遇见好运，科学助力生命的期盼尤为重要。我们说生命诚可贵哈，那我们说要准备要一个宝宝，你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那我们一定是希望要一个健康的、可爱的、阳光的、心智健全的，各个方面都是最好的这样的一个宝宝。每一对父母都有这样的期盼，那么可能这个一旦遇到了一些障碍的时候，就会第一时间想到了怎么能够找这个科学的地方来助力，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刚才您说到了这些筛查的方式方法，以及日常当中出现了这个要不上宝宝的这些身体的情况和生活的习惯、饮食习惯、作息等等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哪些是可以调整的，哪些又很难调整的呢？
1: 嗯，对，常规的一些项目，我们说如果说你有甲状腺的问题，影响了我们怀宝宝，或者影响了这宝宝的生长发育，我们都可以及时的进行调整。对，但是呢有一些哈，例如说他是一个单基因的携带者的这种人，那么这种情况呢，他是先天带来的，带来的之后呢，如果说这个女孩子一方有，就一方有，但是他没表现特别明显，你看他我们和正常一样的，但是呢他和爱人在一起生了一个宝宝，给我抱过来，他是个听不到的，他俩都听得到，但是宝宝听不到。这种情况是什么呢？就是两个人都带了一个单基因的携带，
0: 隐形的
1: 啊，隐性的
0: 哦。
1: 之后呢两人又带一个，宝宝有四分之一会发病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做一个什么呢？叫单基因病的携带者筛查，
0: 叫单基因病的一个筛查。
1: 筛查
0: 这个其实在以前我们说在这个婚检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一个必检的项目呢？但是现在婚检好像没有那么强行的要求，
1: 对，没有那么多。所以就是因为我见过这样抱过孩子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说大家应该有这样一个认识哈，就有一些情况确实不是我们后天能治疗的啊。这种情况下呢，如果你得到这样一个孩子的时候，你后天养育成本那就会很多，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现在的技术就可以筛一下我们后天不能治的这些疾病，应该有很多，对，这个叫单基因病的携带者筛查，这是一个方面。还一个方面呢，就是

0: 是胖的姑娘很多，和男孩子胖的也多。哎，肚子大的男生，那肚子像一个女生的足月的
1: 啤酒
0: 肚
1: 肚
0: 子，
1: 也非常的
0: 对对，
1: 大，
0: 很明显。对，这样的情况呢，我们有个什么叫表观遗传学？表观遗传什么呢？就是宝宝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他得到了妈妈和爸爸的基因给我，之后宝宝就认为我妈妈和我爸爸是最完美的一个人。所以呢，如果我妈妈300斤，他就觉得300斤是个最好的，
1: 很正常的，
0: 很正常
1: 完
0: 的，
1: 美的，
0: 对，完美的。他觉得他的血糖15。那我们的血糖是6.1以下了哈，如果说15，他认为15是好的，那么孩子先天就可能出现一个胖孩子，血糖高的
1: 巨大
0: 孩子，
1: 儿，
0: 对，就这样的，后期越长越大。他生的时候呢，我们说8斤以上，叫巨大儿，那么他长得后期长得可能9岁长到200斤，我见过这样的孩子，因为妈妈是200斤的，孩子9岁一个男孩就长到200斤，来看到我的时候，我那个门都进不来了，因为好，孩子身形和门框一样宽，所以这种情况，我觉得应该提早干预，就是说，双方要把体重控制在一个正常的水平。
1: 也就是说，在备孕的过程当中，需要这个各个方面
0: 要
1: 的筛查
0: 知
1: 努
0: 道
1: 力；
0: 啊，对，你要知
1: 在
0: 道，
1: 生完这个已经怀孕的过程当中，也要控制好自己的身材。
0: 对，
1: 这并不是完全的这种过度的瘦身，而是要合理的饮食才行。
0: 对，合理的营养，就是你怀了宝宝之后，婆婆可能说，哎，吃点好的，妈妈也说要给做点好的。其实现在我
1: 不
0: 们
1: 能亏了嘴，
0: 对对，你说我们缺好的吗？
1: 不缺。
0: 对呀，我们甚至多，所以就是说，现在我们的观念要改变，就是我们真的没必要给孕妇多加餐，多加额外的营养，这是已经多余了。
1: 所以要考虑到整个的体重的比例呀，包括我们说这个
0: 营养素
1: 营
0: 的
1: 养，
0: 补
1: 对对
0: 充
1: 对，
0: 啊，
1: 太
0: 不需
1: 重
0: 要
1: 要了。
0: 太过了，
1: 不
0: 稀
1: 然
0: 释
1: 给
0: 过，
1: 自己的这个妈妈本身就要有负担，
0: 对，
1: 未来的孩
0: 孩
1: 子也
0: 子，
1: 有负担。以
0: 对，
1: 前我们只是想到了遗传的基因的问题，
0: 对。
1: 但刚才您说完之后，我突然想到了，哦，原来宝宝在妈妈的肚子里也会有一种不断的适应妈妈的血糖、血脂、血
0: 对
1: 压各个方面，所以
0: 对
1: 他才会也就遗传顺应了这种惯性。
0: 对
1: 出生之后也会有这种延续的问题，
0: 对，
1: 所以我们要为
0: 是，
1: 了孩子的健康，作为爸爸妈妈自己，我们要把自己的这个生活管理好，
0: 对，
1: 做好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遇见好运，科学助力生命的期盼，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期内容。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2: 您，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3: 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稍后您将听到的是，会养生，会健康。
3: 最实用的养生方法，
4: 无需不受补。健康人是不需要补的，是药三分毒，药用好了它是药，用错了它就是毒。
3: 最健康的生活风尚，
5: 要说健康二字，不光光是动动嘴皮子，更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去实施，去行动。
3: 中医养生，浅显易懂，
6: 健康大智慧，养生一点通，会养生，会健康。
7: 会养生会健康栏目由吉林省科学技术协会、长春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播出。
1: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8: 二十四节气歌，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入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响大 我。

0: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刚才有不少的朋友说这个谁谁谁来报道哈，欢迎大家前来报道，一起来关注我们健康有质量的生活。每天呢，向我们的专业人士学一点养生之法，对己对人对身边的朋友家人可能都是一种健康的影响力。那就像我们经常说的，说呢，当别人是一道光的时候，我们可以追随，把自己也活成一束光的时候，你也可以分享。所以今天在慧宇旁边的这个位置，我们的酒红光就像名字一样，一道红光，那真的是助力了很多困惑当中的新手爸妈的这个他们的光明之路。当他孕育出来宝宝的那一刻，我觉得那种心情真的是难以言喻，是不是这样？
1: 对，
0: 您遇到了很多吧？
1: 特别多，给很多的正向的能量，而且也给我自己很多的自己的满足感，或者是自己觉得每一天确实很充实。
0: 以前我们说大家很害怕去医院，不想上医院，因为那个里面一想到病痛啊，这个痛苦啊，就是疼，各种各样的不舒服。但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科室，或者说儿科产科，可能是一种幸福感。虽然之前也有很多的困惑艰难，但是最后一刻一旦成功的时候，是让人觉得幸福满满的。
1: 对，
0: 有没有人说您是这个送子观音啊，幸福的主任？
1: 对，好多，
0: 是不是？所以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哈，新朋友别忘了先点关注，在分享我们的朋友圈。也许今天我们这个通过和主任聊的这个内容，对于我们未来的身边的朋友真的可能需要我们帮助的时候，就会给他一丝希望哈，一线生机都有可能。
1: 对，
0: 接下来的时候我们也继续说一说，现在我们说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营养品，包括您刚才说到了叶酸，那么叶酸是不是我们提到的时候就是女孩子要补的，或者说在备孕的时候吃的，那其他的时间还要用吗？男士跟他是不是没有什么链接和关系呢？
1: 这个问题是很多孩子他们的误区，觉得是不该女生吃，男生就不用吃了。和大家讲哈，两个点，第一个点大家可能忽略的就是什么，说我要买个贵的。
0: 对，一般就是不买对的，只买贵的，因为我们分不出来的时候当然买好的。
1: 对对，说我买个进口的。就问我哈，先和大家说哈，叶酸其实它是一个就是低成本的营养素。什么叫低成本？就是我们制造它没有那么贵，没有那么复杂，所以呢它本身就不需要很贵。如果有一些贵的东西，可能这个品种里面有一些添加了其他的营养素，那如果你需要的话，你才购买那种添加相应你需要的营养素的那种品种。第一个，第二个呢，可能有的是活性的叶酸，就是我们国家给发的那种就免费的，其实已经够用。当然如果你是一种什么情况，就是你是高龄，年纪很大了，35岁以上了，或者你反复的怀了宝宝就容易流产，或者你生过一个遗传的孩子，或者你家里边有这样的一个病史，或者说你用了这个叶酸，我们是抽血的，看你这个同型半胱酸的高和低，你持续都很高，我们就会给你查个基因检测，发现你有基因突变了，就是你对这个叶酸吸收不了，就那种合成的免费国家给发的那种，那你吸收不了，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买一个活性叶酸，它会贵一点，这个是没有智商税的，就是你需要用这种，否则的话呢，可能再次出现流产，或者你到了一定的年龄，你到了50岁、60岁以后，你出现血栓的风险也会增加的，它会影响咱们健康。那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大家这个要知道啊这一点。
0: 所以它并不是说一定要买贵的，一定是买对的，
1: 对，
0: 是不是？遵医嘱很重
1: 要，对，成分也好。
0: 大家的问题可以继续对给我们留言，您的这个困惑，在收听收看我们节目的同时，向我们的曲红光主任来咨询。会养生会健康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纸艘航船，以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雨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 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惠阳社会健康，我是惠宇。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的是沈阳金华医院长春金华门诊主任，我们的老朋友曲红光主任，和大家共同来关注这个遇见好运，科学助力生命的期盼的这样一个主题，也就是针对一些年轻的男孩女孩，这个育龄的女性男性，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但是呢却在这个路上遇到了种种的阻碍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如何先进行自查自筛，然后呢专业人士的这个筛查，我们找到原因病根在哪儿，再进行相关的干预。接下来我们再说说男士的朋友哈，因为一般想到孕育的过程当中都是给女孩子准妈妈各种各样的营养，男士就是跑跑腿儿，买各种营养品，那么是不是也忽略了自己的营养的补充呢？
1: 对，男生可能都觉得自己没有问题，
0: 嗯，
1: 其实男孩子是挺多的，
0: 嗯，
1: 对。那我们说说哈，女生要进行叶酸的补充，包括维生素 D 的补充，那男生需要吗？我一般情况下就告诉简单一句话，就双方同时使用，
0: 同补。
1: 对，同补。
0: 嗯，
1: 那为什么男生需要用呢？男生女生吃的是同样的饭呢？对吧，俩人是不是吃一锅饭，
0: 你的整个的这个我们说肠道的菌群、胃肠的菌群可能都是一样的、大致相同，
1: 是俩人吃的是相同的、啊，一起在家吃或者一起在外面吃、对吧。所以呢如果说男生不补充的话，男生也同样和女生一样，我们只是没给男生查，他也会同样的缺乏、所以就是说男生应该怎么补，补到什么时候停。那这样的，我们先说叶酸吧。那叶酸的话呢，我们建议女生是备孕前的三个月，一直到备孕成功之后的12周，就是三个月，这中间要进行叶酸的补充。那男生呢，这叶酸补充到什么时候呢？到女生怀上。
0: 嗯，
1: 那什么时候开始呢？也在备孕前的三个月开始。
0: 哦，
1: 啊，和女生同时的啊，这是大家要注意的这一点。那还要提醒一点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男生他也存在着叶酸代谢基因的突变。
0: 叶酸代谢基因的突变，也就是说您刚才说的，先用这个免费的。如果这个基因突变了，那只能选择吸收更好的一些方式。
1: 活性的叶酸、为什么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见到那样的男孩子，他和女生在一起，这女生不怀孕。我们做到试管了，发现他怀了之后，他胚胎都是不好的。对。之后我们一反查，男生是个基因突变的，他的同性半胱氨酸特别高，就是我们的叶酸的吸收很差。那这种情况下，我们要给他补充三个月以上的叶酸，之后再给他进行试管取他的精子去。和男生和女生的卵形胚胎的时候，她就可以怀孕了。
0: 哦，
1: 那说明她的叶酸这种补充是不足的，而且她需要补充的时候要量大，而且要需要活性的叶酸。
0: 这个叶酸是本身我们体内就有的，是会不断的这个我们生产出来的，还是说完全靠外界的？
1: 靠食物来源。
0: 什么样的食物来源？
1: 所以我们的食物要多样化嘛？对，那我们的食物什么时候含呢？
0: 对呀、
1: 深绿叶的。
0: 深绿叶的，我想想。
1: 新鲜的，
0: 深绿叶的得是叶菜吗？
1: 对，菠菜
0: 啊、
1: 西兰花，像这种深绿，像你茼蒿，油麦菜、都是可以，香菜。都是含的，深绿叶的，新鲜的。
0: 鲜的，
1: 你要去，周日去买一次菜，放一周，
0: 对，这就不太新鲜了，
1: 不太新鲜了。
0: 有人说了，我这新鲜的菜可能让我硬吃吃不下，我把它榨成汁儿呗，反正也是这个深绿的，新鲜的。它破坏了里面的这个元素之后，还会起到叶酸的作用吗？
1: 也会起到，只要新鲜也是可以起到。我们只是希望你别炖。我们东北特别喜欢把菜炖得很久。 那个叶酸
0: 焯一下是应该的，对吧？
1: 焯30秒，
0: 30秒就够了，
1: 就要拿出来开水焯三十秒拿出来就可以了。如果太久炖，它叶酸就没有了，
0: 死掉了。
1: 对，没有。
0: 所以叶酸的活性
1: 在水里面，
0: 在一是水溶性的，二呢，它对温度的要求也是有的，是
1: 很高的。对，不要那么久的炖菜吃。
0: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是有意识吃青菜的，但是我们发现方式错了。
1: 对，
0: 吃了一堆的青菜，炖的时间过久了，到最后可能就变成一个纤维素了。
1: 对，营养也没有，
0: 没有维生素了。
1: 对，是的。所以男生也要注意，如果你是一个叶酸缺乏的这种有基因突变的，你吸收不了的，那我们要查一下，就女生确实备孕困难，要查一下男方是不是有这方面的叶酸代谢的问题，之后呢，给他相应的补充，他适合的这叶酸的品种，这是男生的叶酸这一方面。那其次呢，男生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方面呢，我们可能是经常说，哎呀要。限酒呀，要
0: 戒烟
1: 呐、对，不要久坐呀，不要去泡桑拿啊，特别热呀，是吧？不要总翘二郎腿呀，不要总穿牛仔裤，特别热呀，是局部。这个大家觉得我们老生常谈，但是就是
0: 不要翘二郎腿，这个怎么理解呢？我们想的可能就是坐姿要端正，不影响我们的骨盆脊柱的发育。为什么会影响它的生殖生育这一块？
1: 它就是二郎腿翘的时候，局部阴囊的温度会高一两度，高这一两度就会使精子会活的少，死的多。
0: 天哪，
1: 会影响我们的生殖功能。
0: 所以这一期节目对于这个年轻的男孩子来说太重要了，平常也要多补充我们的蔬菜果蔬，尤其是绿色深色的这个叶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坐姿站姿都很重要，还有穿着也很重要。那这时候我们就链接到了，有人说到冬天，北方的冬天天冷啊，那是不是得泡泡温泉呢？
1: 对，
0: 那这温泉温度肯定是选的热乎一点的，得劲儿啊。
1: 对，
0: 这时候对于男士或者女士的这个精子卵子有影响吗？
1: 对，男生的精子是有影响
0: 哦。多少度以上是影响比较严重的呢？
1: 超过体温以上就有影响了，因为男生的阴囊其实在体外，它没有37度，可能在35度。
0: 哎呦，
1: 如果你泡的温泉超过35度，那就说明温度是高了，
0: 有可能就会导致很多精子的死亡了。
1: 对，
0: 这个大家听完之后很害怕。洗澡的温度是不是也要调整？比如说泡澡的温度都要受到影响了。
1: 对，不要太高的温度，而且不要频繁去泡澡。
0: 不要频繁。
1: 对，
0: 所以我们说这个真是养生在于细节哈，生活当中点点滴滴，一餐一食，还有我们的日常的坐姿和运动，都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状况。您记住了吗？这期节目的信息量满满，但未来对于我们要想要一个健康的宝宝，那我们自己的现在的健康指数就应该是达标的。
1: 对，
0: 至少我们说要把自己的健康先维护好，才能够为未来的宝宝能够把这根力量箱给他叫什么
1: 储备好。
0: 对，你得这个，我们说那种富二代可能我们说不是谁都能做到的，但是你健康的这个富二代你是有基础给未来的孩子做到的。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本栏目，也得到益士顿眼科医院的大力支持，点点关注，点点赞，保证每期开播的不迷路。
2: 希望的种子在沃野中悄然萌芽，收获的喜悦在炊烟间轻轻流淌。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这艘航船，以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为帆，如春潮涌动，全新起航。
3: 2026年，吉林省科技助力乡村振兴专家服务行动，及时与网络直播活动正式启动。
2: 每周二、周四上午9点半，医疗专家如约而至，集结云端，用科技之力深耕沃土，人心人数守护民生，共同绘就乡村振兴的美丽画卷。当科技的暖流涌入田野，健康的福音乘着电波自由飞翔，每一寸土地都澎湃着振兴的热望，每一次呼吸都回响着幸福的旋律。倾听吧，及时雨带着黑土地的深情呼唤，见证吧，及时雨时时奏响健康的时代强音。
0: 本栏目由益士顿眼科赞助播出。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会养生会健康，我是慧宇。来看一下不少朋友在给我们互动留言哈，大家伙儿这个对我们的曲主任都竖起了大拇哥。我估计在看我们直播的朋友不少有您的患者、老朋友，是不是？
1: 是的。
0: 还有这朋友说了，说男孩的点滴生活习惯都得注意点，收获满满。是家里有男娃的这个都得注意一下，因为养育的过程当中实属不易，别光只顾着成绩和穿的吃的，还要更细节一点。其实我觉得对于新手爸妈来说，这个父亲母亲爸爸妈妈这个词儿不光是一个称呼，可能更是一个职称，你要需要考核的、考级的，要不断的学习的。
1: 是的。
0: 嗯，虽然没有什么定时定点的考试，但是这个一生都在学习的过程。为什么我们说当你有了一个娃之后，你又重新的养育了自己一遍，
1: 是
0: 有道理的。
1: 是。
0: 所以在这个每一期的会养生会健康节目当中，我们真的是和各种不同科室的老师，我们在聊这个健康的话题。接下来的时候呢，我们再说一说营养和吃的这些事儿哈。
1: 好的。
0: 刚才咱们说到的是吃什么，多吃什么能够对于未来孕育我们这个更好的宝宝，或者对自己的精子和卵子能够更健康，那咱还得避避雷，是不是？避避坑。
1: 嗯，
0: 什么样的饮食是不吃的或者少吃的呢？
1: 嗯，对，我们刚刚说可以多吃哈，需要补充营养素、还有一些呢是不建议大家吃的或者应该少吃一点的。例如我给大家说一下哈，你去超市看到所有的开袋食品都不建议吃，
0: 所有的开袋食品，举个例子，
1: 就是薯片啊，
0: 开袋食品，
1: 对，腌制的香肠啊，
0: 但是这个薯片它也都是在袋里的呀。您指的是什么样的开？
1: 就所有的开袋食品，就是它不是新鲜的
0: 啊、就是它里面应该是经过加工的处理过的，
1: 对。
0: 但是大部分生活当中的都是这样的，
1: 是的呀，它高盐。
0: 对，
1: 高油，
0: 高糖，
1: 高糖，
0: 嗯，
1: 这都是我们在备孕阶段不适合用的，为什么呢？就是现在的孩子们整体来说，他的吃的热量就偏高，零食它的热量是你不知不觉就会摄入很多，这样的话呢，你后期的体重管理就很困难。
0: 想管的时候，这个它整个的惯性就已经往这个胖的方向发展了。
1: 发展了、还有体重了，这种不知不觉的增高以后，他们后期的血糖代谢会出现异常。
0: 嗯，
1: 我们说很常见的一个就是，哎，总容易饿，越来越胖，越来越爱饿，所以越来越很难减重。我的患者110公斤的一个女孩子，她完全不能少吃一口，她太饿了。
0: 110公斤，220多斤，
1: 对，她已经不能少吃一口，因为她出现了胰岛素抵抗，她确实爱饿，她血糖一直会低，所以她一直心慌，低血糖，就是越胖越会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说，如果这种饮食的习惯形成，她就很难减体重了，到一定的程度上，因此呢。这些所有的不新鲜的，因为我们的吃的热量是有限的，我们每天只能吃固定的食物，所以在备孕这段时间，我们建议大家吃新鲜的能看得见的食物。例如说，我就吃一个土豆，我就吃个茄子，
0: 也比吃这个、
1: 我们不要把土豆变成、
0: 开袋的强，
1: 做成那个薯条薯片、不要做成那个，因为什么？因为它给你炸过了，给你放了一些防腐剂，可能保存很久。
0: 明白了。
1: 高盐高糖，
0: 当你不清楚它的成分都有哪些的时候，尽量还是慎用。
1: 对，你吃新鲜的，你去买那个食材能看到的。
0: 那当然了，外卖也要少一吃一些了，是吧？尽量自己去操作，
1: 对，
0: 自己做食物。
1: 外卖也是这样，油嘛，很多的油，而且食材本身它可能也不新鲜。
0: 其实这也涉及到现在的一个大家的习惯，很多年轻的孩子不想开这个自己的厨房，不开火，那就是外卖，一天几顿的点，
1: 对对，吃的
0: 晚上还再加个夜宵，
1: 对，
0: 所以这种生活方式隐隐约约当中，可能就对自己的健康埋下了很深的一个隐患。
1: 是，
0: 可能现在是16、17、17、18、20几，当你未来再过几年成家立业之后，你想要一个宝宝的时候，那个时候身体可能不断积累的这种负面的东西就会越来越多了。
1: 是的，所以 以就是说在这一段特殊的时期，还建议大家要吃新鲜的食物，远离就刚才我们讲的这种加

0: 工特别深加工的，包括还包括什么？包括我们说吃的，那个罐头啊，喝的咖啡、奶茶，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对，我们就是说，它这个热量太高了。对，你喝的时候，你发现哎呀没有怎么样，它也不影响我三餐，对吧？那你想这个热量就偷偷摸摸的就增加你很多的热量，还有现在很多孩子就是牛马瘾就喝那个咖啡，一天可能要喝一杯、两杯、三杯、四杯，是吧？觉得这一天我很精神。咖啡因对我们的激素是有影响的，对你的精子和卵子都是有影响的，所以它的量要控制。我说还可以喝，如果你觉得喝今天一天喝它才有精神，那你可以早晨喝一杯，最多中午再加半杯，或者再加一杯，不要更多了。
1: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题可能在一段时间之后，我们要继续跟大家分享。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曲红光主任，我们只是聊了一部分。其实要遇见好运，想要一个健康的这个心智各方面健全的宝宝，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啊。我们要有阳光、雨露，还要有干洁的空气、水源，还要你日常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怎么样管好我们的一日三餐。包括运动，
0: 对，
1: 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所以这个自律吧，我觉得还是很重要的，是不是？对于育龄女性来说更为重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接近尾声了。那我们以后找时间继续邀请曲主任来到咱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共同来分享。大家呢也可以点点关注、点点赞啊。这个曲主任也是网红医生，在网络当中也非常的红火，大家有问题也可以求助于他。好了，那再次代表听众和观众朋友感谢主任，辛苦主任，我们再见。
0: 好的，可以再见。
1: 初审会
0: 谢谢
1: 与复审周伟、终审张春阳，感谢大家的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就不见不散，拜拜。
2: 爷爷，什么是初心呀？
3: 初心是南湖红船的薪火，是长征路上的信仰，是把“人民”二字刻在心上。
2: 那什么是使命？
3: 使命是改革创新的闯劲，是大国重器的担当，是让万家灯火更暖，让山河锦绣更长。
4: 1921到2026，105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白内障、青光眼、角膜病、眼底病不发愁，就找益士顿眼科。三级专科医院，专家团队科学诊疗白内障，省市医保定点单位，贴心服务值得托付。益士顿眼科咨询电话：0431-8928-5888，0431-8928-5888。
6: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7: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全球有不少人天生惯用左手，有着独特的思维与行为特点。设立这个节日是希望大家摒弃偏见，尊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包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平等看待每一份独特，接纳差异，温柔包容世间所有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8: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6: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夸

0: 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2: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3: 倒掉吧，
4: 倒掉吧，
2: 倒掉吧。
1: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8: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9: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0: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1: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2: 他李婶儿，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13: 是呀、啊，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4: 王叔、李婶儿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5: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7: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8: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7: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8: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17: 哎，我真的。
18: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7: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8: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9: 资讯全省共享，
20: 服务链接城乡，
19: 快捷三农资讯，
20: 实用服务信息，
19: 丰富社会新闻，
20: 鲜明评论观点，
19: 976城乡资讯联播，
20: 为您打造吉林上空最实用的城乡资讯。
21: 乡音976相伴好朋友，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976城乡资讯联播，我是李子。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全省55个调频转播台同步直播，您还可以通过吉祥新闻网和吉祥新闻手机客户端在线收听节目。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近期我省不少采摘园开启了线上预约入园的新模式，错峰接待游客，管控园区的人流量，从而保护果蔬资源。那这种新的游玩方式引来了大家的热议。去采摘园游玩，大家愿意提前在线上预约吗？觉得农旅项目还有哪些可以增加的便民服务呢？一起来聊一聊。互动方式也请您记好，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等待大家精彩留言。再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松原东北部、长春、四平东部、辽源、吉林东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25到30度，最低气温15到21度。长春市今天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9度。下面来关注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白山市浑江区让

0: 国331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幸福路。吉林省博物院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展暑期备受关注。今日人物为您介绍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艾碧，柔肩担使命，初心绽芳华。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采摘预约制为乡村休闲游提质增效。松原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拉动消费升级。专家告诉你换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社保怎么跟人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幸福调频 FM 97.6 976城乡资讯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在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白山市浑江段三道沟镇的龙山湖畔，游客尽享22度的清凉。白山市浑江区深耕延边文旅，让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增收致富的幸福路。请听报道。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啊，是331国道沿线的浑江区三道沟镇的龙山湖景区。96%的森林覆盖率让这里空气清新，凉意十足。游客在这里收获的是清凉美景，而当地群众收获的却是实实在在的发展红利。
3: 依山傍水，风光绝佳。曾经静谧清幽的龙山湖，如今成了远近闻名的避暑打卡地。
4: 走331的国道，路过了咱们这个地方，觉得这个景色特别的美，非常的治愈。
5: 气候温度很舒适，这一路风景也不错，非常好。
6: 一路上都是山连绵不断，温度比较的凉爽，风也很舒服。这有山有水，我们体验了这边的农家菜，比较的新鲜健康。
3: 依托国331延边开放旅游大通道的区位优势，浑江区升级景区环境，完善乡村配套，龙山湖周边的沿江村落也焕发生机。民宿农家乐遍地开花，生意火爆，越来越多的村民靠着家门口的好风景吃上了旅游饭。
7: 331这条路通了以后，人流量也越来越多，来吃饭的人也是一波接一波。
8: 这边温度特别舒服，住了半个月，看看山水特别放松。这里的民宿农家菜也特别有特色，江里的鱼味道特别鲜美。
3: 在三道沟镇低台村，千里鸭绿江最美在浑江乡村春晚正在上演。春晚主打乡土味边境风群众情，歌舞表演、民俗曲艺、乡土情景剧等特色节目轮番登场，为文旅热度再添一把火。
9: 借着咱们 G331边境公路的优势呢，靠着好生态搞旅游，大伙儿日子越来越富裕了。
3: 浑江区精心策划16项重点文旅活动，100余场文体展演，聚拢人气，带动消费，赋能乡村。
10: 我们依托 G331边境沿线资源和咱们龙山湖优良生态呢，把咱们各个景点串联起来，连片去打造特色文旅线路，让边境地区更有生机，特色产业稳步发展，老百姓呢实实在在有收益。
11: 快捷的三农资讯，
12: 实用的服务信息，
11: 链接城乡，
12: 全省共享。
11: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交流话题，大家现在喜不喜欢去像这个农文旅啊、采摘园去玩？包括去采摘园玩，大家愿意提前线上预约吗？觉得哪些项目可以增加便民服务呢？文涛说了，我愿意线上预约，错峰去呢，不用大热天排队，游玩的体验更好。嗯，桂香也说了，预约制挺好的，控制好人流量，果树呢也不容易被踩坏。还有子轩也说了，要是预约操作呀太复杂了，老人不会弄就不太方便了。那对于今天的互动话题，大家还有什么观点想要说呢？欢迎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我们等待大家的精彩留言。在暑期里，吉林省博物院正在展出的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展热度持续升温，迎来众多市民游客。请听报道。
1: 吉林省博物院内人流如织，位于一楼西区的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展自开展以来吸引众多观众驻足。
13: 来了现场之后呢，就是看到了很多真实的这些物件，不虚此行吧。
14: 对高句丽历史吧，之前都是很模糊，不太清晰这个脉络到底是什么情况。 参观之后多少有些了解，孩子也感兴趣。
1: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古代边疆政权

0: 泉，其历史脉络与文化印记，更续着中华文明的历史基因。本次展览以沟沟里历史文化为核心主题，依托实物陈列、图文展板等多元轻量化展陈形式，充分彰显吉林在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中的独特地位与重要贡献。
1: 本次巡展系统性还原了高句丽起源、发展与消亡的历史轨迹，生动再现了高句丽社会生产生活、文化艺术、民俗信仰的整体面貌，有助于社会各界深入把握吉林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准确认知地域文化在中华文明整体发展进程中的独特地位、历史贡献与深远影响。
2: 近期，省委宣传部、省妇联组织开展“巾帼向善、美德润家、家庭文明建设行动”，以榜样力量涵养优良家风、厚植向善力量。今天节目，让我们一同走进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艾碧。
3: 长白山边防线上，戍边军人守护家国安宁，军嫂默默坚守，稳固后方。艾碧的丈夫蒋德红是一名戍边军人，八年异地相恋，跨越山海的相守，让艾碧坚定了相伴一生的信念。婚后常年聚少离多，她独自扛起生活重担，早产待产，照料伤病公婆，再多艰难困苦，她都选择独自承受，从不打扰边关执勤的丈夫。
4: 嫁给军人，就扛起了一份特殊的责任，我在家里守好我们自己的小家，不让他有半点的后顾之忧。
3: 2013年，艾碧随军落户临江，她悉心照料家人，用心经营家庭，热心帮扶随军家属，邻里乡亲。在她的全力支持下，蒋德红扎根边防一线，获得一等功、二等功等多项荣誉。安顿小家之余，艾碧还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她资助贫困学子圆梦求学，常年看望慰问驻地抗战老兵，筹集善款30000余元。
4: 老兵们用青春热血守护山河，才有了今天我们的安稳生活。我力所能及的多帮一点，就是对英雄最好的致敬。
3: 近年来，艾碧先后荣获吉林好人、中国好人、吉林省最美军嫂等称号，家庭获评全国最美家庭、全国文明家庭。身为一名军嫂，艾碧以柔肩担使命，用大爱传家风，在白山松水间传递着温暖向上的正能量。
2: 再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去采摘园游玩的话，大家愿意提前在线上预约吗？觉得农旅项目还有哪些可以增加的便民服务呢？庆海说了，采摘啊本来就是即兴出去玩，提前预约感觉有点受约束。美诺也说了，希望果园呢多建点像是遮阳棚啊、休息区，天热还能歇一歇。长军也说，我支持啊预约入园，最好呢能配套免费的停车位，方便自驾游客。对于今天的互动交流，大家还有什么观点想说呢？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微信搜索公众号乡村振兴直播间。
5: 976编辑在线。
2: 今年夏秋采摘季，吉林省多家果蔬采摘园开始试行预约入园模式。游客需要线上预约时段，园区合理控制客流，避免田间人员扎堆儿。这套新模式正在省内部分农旅试点推广试行。对此，我们的当班编辑未来也是有话要说。未来你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采摘游是吉林乡村旅游的热门项目，但是每逢周末会出现游客扎堆、果树受损的情况。推行预约分流不是设置门槛，而是精细化运营的新尝试。分时段限流既能保护好田间作物，保障农产品品质，也能改善游客的游玩体验，避免拥挤闷热。农户不用超负荷接待，服务质量也会稳步提升。农旅发展想要长久吸引游客，不能只靠自然资源，用精细化管理赋能乡村采摘，兼顾游客体验和农户收益，这样才能让本地农旅产业走得更远。
5: 976每日关注。
2: 北京时间10:41，这里是 FM 97.6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我是李子。976每日关注，我们来看看今天其他各大媒体和网站都关注了哪些重要新闻。七月份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量占比首次超过60%，累计占比首次超过50%。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12号，国产大飞机 C919 首条国际航线北京至乌兰巴托往返航线正式开通。人社部消息，10号到16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电力、新能源、跨境电商、交通运输、互联网行业四个线上招聘专场，期间700多家用人单位提供招聘需求8万人次。12号，平陆运河实验船试验正式启动。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通新通道骨干工程，计划于今年9月通航。通过实施黄河水量统一调度，黄河已实现自1999年以来连续27年不断流。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宣布，经公开选聘，冬奥冠军武大靖出任中国短道速滑队主教练。哥伦比亚全国首府协会11号发布数据显示，哥伦比亚西北部7.5级地震已造成188人遇难，1677人受伤，救援行动正加紧进行。以上就是今天每日关注全部内容。
1: 白山松水，真情传递，真情传递，生动八方，纵横城乡，纵横城乡，976城乡资讯联播，976城乡资讯联播。
0: 松原金钻百货成立于2010年，多年来企业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拉动地方消费升级。请听报道。
2: 最近一段时间，松原金钻百货上新升级，迎来消费新高峰。在品牌布局上，企业不断引进优质品牌，丰富消费选择。在消费体验上，商场常态化推出杂技、话剧等艺术表演，打造海洋展、动物展等特色主题活动。企业的发展从来不是单打独斗，而是与地方发展的同频共振。
3: 主动承接省市区商务局、文旅局消费季、惠民展销、体育赛事的落地，持续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补齐潮流年轻品牌的短板。通过政府活动带来了客流，再通过商场内客户的优惠实现了流量转化。
2: 从政府搭台到企业唱戏，金钻百货的实践为县域商贸流通企业提供了可复制的样本。2025年，企业实现营业额2.48亿元，同比增长30%。
0: 继续来关注新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东北特色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眼下，吉林各地抢抓施工窗口期，精细化工、清洁能源、文旅融合等领域一批重点项目压茬推进，提速建设，夯实产业根基，为吉林高质量发展增添新动能。
4: 在白山，国家“14五”重点能源工程华电抽水蓄能电站建设稳步推进，隧洞开挖、配套工程多点开工，项目建设兼顾工程推进与生态保护。靖宇抽水蓄能有限公司工程管理部负责人魏威：
5: 根据工程总体进度安排，厂房计划于2026年10月开工建设，届时本工程将由筹建期正式转入主体工程施工期，为2031年首台机组发电奠定坚实基础。
4: 项目投运后将承担电网调峰储能任务，助力新能源销纳，带动地方增收。连日来，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年产3500吨高端精细化工项目现场一派繁忙，施工人员抢抓工期，加紧推进土建与配套工程建设。项目产品覆盖医药中间体、航天及新能源材料等细分赛道，补齐当地高端化工产业链短板。四平市精细化学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兼梨树分公司总经理李世龙：
6: 从2020年1月份开始建设，1200吨这个生产线已经建成并试运行， 其他的生产线计划在2027年6月份全部建成投产。
4: 项目建成达产后，预计年产值5.18亿元。目前企业已对接多家海外企业，海外市场布局稳步拓展。依托优质生态资源，长白山文旅项目同步发力，鹿角村二期项目有序施工，打造四季运营康养民宿集群。
7: 目前项目整体施工进度达57%，稳步推进既定建设节点。
4: 长白山宝马古城实业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楠：
7: 我们将倒排工期专门推进，紧盯建设目标，高质高效推进后续工程，赋能长白山文旅品牌塑造。
4: 盘活老旧资源，打造全新业态。8月10号，由白河老车站改造而成的长白山火车里假日酒店正式开门迎客。项目保留铁路遗存风貌，打造车厢主题客房，完善一站式接驳服务，打通高铁、住宿、景区联动链条，进一步丰富长白山全域旅游供给。沈阳铁道文旅集团长白山公司经理袁向东：
8: 在站内服务中心及酒店天台一站式提供景区票务预订，实现游玩全配套。
4: 各地立足自身优势，紧盯项目进度，严把工程质量，工业升级、清洁能源、文旅提质齐头并进，一批落地见效的项目正持续释放动能，推动资源优势加快转化为发展优势。
9: 快捷的三农资讯，
1: 实用的服务信息，
9: 链接城乡，
1: 全省共享，
9: 976城乡资讯联播。
0: 对于很多异地打工人来说呀，从一个城市换到另外一个城市工作生活，除了打包行李适应新的环境之外，总有些问题让人心里没底。异地缴纳的社保会不会白缴？外地和老家的社保能不能衔接？针对这些问题，今天邀请到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相关工作人员来和大家说一说。请听乡村广播记者孟林华的报道。
10: 问一下社保的事儿，我家里吧，他60多岁了吧，去办开支去了吧，完了说那嘎大连那嘎是参保的，说他给那退了，上社保局完问一下咋整，完这也不知道咋整，完说。
11: 这两天啊，农安的刘先生一直在为老伴儿申请养老金的事儿发愁。他们夫妻俩在大连打工10多年了，临近退休年龄去申请养老金，才发现呢，工作单位交了一份，自己在老家也交了一份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一时间不知道该怎么办理，才能尽快的退休领取到基本养老金。对此呢，长春市社会保险事业管理局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管理处工作人员袁露琪说。
12: 你在大连有工作，然后给你交的养老保险大概率是城职，咱们交的费用会比咱们这个城乡高，看您个人，你要是要把它转移接续过来，你可能你的工资水平会更高一点。不用，咱们就到就近的分局，他户口所在地的分局申请办理转移，咱们会在那个公共服务平台上搁咱们社保局对大连社保局在公对公的进行的接续。
11: 有人认为，既然在不同的地方交了两份养老保险，那刘先生只要交够一定的年限，是不是可以两个都享受待遇呢？袁露琪说，这可不行。
12: 不能，咱们只能享受一个险种的待遇，咱们可以就高选择你享受哪个待遇。转移，咱们可以瞅所在地在哪儿，咱城乡居保就在哪儿参的保，咱就到你户口所在地的分局呀，就可以申请咱们这个转移。
11: 如果还未达到退休年龄，并将继续在不同城市打拼的朋友，不必每次换了工作地点都频繁地转移养老保险关系。长春市社会保险管理局社会保险经办服务处工作人员高远晨告诉大家，一般呢会在临近退休一起进行集中结算，如果想要调整缴费情况，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
13: 停保的状态的话，他正常直接自己选择那个我们在手机上，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选择我要缴费，正常选档就可以缴了。只要是减员之后没交钱的话，如果说他是今年离职的话，正常直接就可以连续上了。
0: 为深入推进吉林省通化市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国家级试点建设，推动青山绿水转化为发展活水，8月12号，通化市举办共建生态资产交易运营中心签约仪式，三方携手赋能绿色发展，共促生态价值转化，打通资源变资产、资产变资本的全新路径。 该市成功入选第二轮国家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以来，重点发挥试点工作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加快探索生态确权、价值核算、资源盘活、产业赋能的实践路径，在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上的积极蓄力，努力创出一条保护与发

之前叫农家乐，但现在更多是农文旅的一些项目体验，越来越多的更多在融合创新当中，让我们会觉得哈，农村有不失它的这种朴素之美的同时呢，还有更多的可能性。也谢谢大家对于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节目最后再来回顾一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农业强省进行时，白山市浑江区让国331边境风景线变成群众幸福路。吉林省博物院中国高句丽历史文化展暑期备受关注。今日人物为您介绍了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艾碧，柔坚担使命初心绽芳华。976编辑在线为您点评了采摘预约制为乡村休闲游提质增效。松原探索商业加文化加惠民展销融合模式，拉动消费升级。专家告诉你，换了城市工作和生活，社保怎么跟人走。以上就是今天976城乡资讯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是由李子为您播报，编辑未来，初审戴婷，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12点钟您将收听到的是乡村振兴直播间，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房屋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3: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4: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5: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6: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8: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9: 倒掉吧，
10: 倒掉吧，
8: 倒掉吧。
7: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

0: 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5秒后，启动作业，3、2、1。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5: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6: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7: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8: 他李婶，听说现在不让用化肥了，这庄稼可咋种啊？
9: 是呀，你说这要是真的，咱靠啥丰收啊？
10: 王叔李婶别慌，不是不让用化肥了，是倡导科学合理的使用，减少浪费和污染，提高肥效，放心种啊。
11: 不信谣，不传谣，科学种地，守护丰收粮满仓。
12: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3: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4: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3: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4: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似的呀？
13: 哎，我真的。
14: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13: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4: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7: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

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了。

0: 链接城乡。现在是午时，北京时间中午12点。午时，新京当令。
1: 午时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哦，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我问一下那个，
4: 今天我装了40多。
2: 听百姓声音，
5: 看乡村变迁，
2: 讲振兴故事。
6: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发展。
7: 我是记者孟林华，我现在正在临时
2: 乡村振兴直播间，聚焦农民关切，
5: 把脉农村发展，
2: 紧跟农业方向，
5: 奏响振兴篇章。
8: 聚焦现代农业，关注乡村振兴。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正在直播的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好，我是郭亮。
9: 大家好，我是梁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同名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呢，来观看直播。首先啊，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从今天开始呢，我省将迎来新一轮的降水，部分地区呢是有中雨的天气。那这场降水啊，也将带走暑热最高的气温了。我们也看到天气预报预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公主岭、农安、德惠有中到大雨，平均的降雨量呢是在20到40毫米，其他地区有小到中雨，平均降雨量是在10到20毫米。
8: 近期啊，雨日较多，但是降雨面呢弱点强，所以说呢，部分时段呢有短时的强降雨，需要重点防范短时强降水引发的城市暴雨积涝、低洼农田自涝等次生灾害。今天呢，邀请到了农村经济专家徐丽、畜牧专家高光、蔬菜专家王学国。大家现在有问题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9: 马上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乡村发现。
5: 乡村发现。
8: 近日，优质猪肉品质评价标准研讨会将在江苏南京召开。对农业行业标准、猪肉品质评价技术规范及团体标准、优质猪肉的研制背景、编制思路进行了具体介绍，提出

0: 出了优质猪肉分类分级与全程追溯的思路，两项标准的研制将填补国内猪肉品质评价与优质猪肉评价体系标准的空白。
1: 近日，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科技信息研究所发布了树鼠智慧 1.0 大模型，该模型是覆盖全产业链的木薯产业垂类大模型，集中展示了人工智能技术赋能木薯产业的创新成果。据了解，木薯作为我国热带、亚热带地区重要的粮食作物和工业原料，广泛应用于淀粉、饲料、食品、生物能源等领域。
0: 8月11号，吉林省辉南县召开2026年大米销售工作部署会议。会议要求要搭建辉南大米产品销售矩阵，突出品牌塑造，精心设计稻田音乐节等有记忆点的品牌活动，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辉南稻米文化的独特魅力，以辉南大米品牌故事为核心，联动人参采挖等特色旅游线路，同步带动其他农产品销售。
1: 记者近日从安徽省农业农村厅了解到，今年全省秋粮播种面积达6450万亩，稳中有增。当前秋粮已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窗口期，大豆、玉米、一季稻等主要作物苗情长势，整体好于去年同期。只要后期不出现大的自然灾害，秋粮丰收在望。
0: 近日，云南省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一体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旅居云南发展和健康县城建设的实施意见，提出到2030年，农村卫生护厕覆盖率稳步提升，生活为污水治理率、生活垃圾处理设施覆盖率分别达到80%和98%。
1: 近日，山西省农业农村厅发布关于实施2026年度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培育投院项目工作的通知。今年计划培育450名投院学员，围绕六大专题开展定制化、体验式、孵化型培育。此次培育遴选范围向新质生产力和乡村新业态倾斜，符合条件的农创客、农村电商主播等均可纳入培育。
0: 近日，河北省印发关于持续推进全省奶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努力打造奶业产量大省、质量强省，对新列入国家种业振兴企业的奶牛育种企业一次性奖励1000万元，对新增国家级奶牛核心育种场一次性奖励500万元，对新增省级奶牛核心育种场一次性奖励300万元。
1: 好的，那大家如果有生产生活方面的问题呢，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啊，还有咱们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都可以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大家可以抓紧来拨打。我们先来迎进，这是大恩的何先生。你好，何先生。
2: 哎，你好。
1: 哎，你好，请讲。
2: 啊，我问一下，就是我这个股权证啊，现在这不农村都是实行这个股权这个那啥吗？但是我家这几口人股权证始终也没有，就是三资监管平台上查不着啊，始终也没给发这个证。
1: 嗯，
2: 我得怎么去办理去？
1: 咱们问问徐丽老师。
3: 你是股权没有，还是你那个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没有啊？
2: 就是股权没有，就等于集体组织成员，我也不知道有这个事儿啊，现在呀。
3: 嗯，你是这块的老户啊？
2: 对呀，老户啊，都下生干的话，就这腿儿的差不多的快。
3: 有没有承包地？
2: 承包地都有。
3: 那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啊。
2: 老师，我就说咋的呢？就是我后期一问我们家的会计就说啊，我报到镇里头了，镇里给落下了。那不少家这样事儿的，我一问镇里说的村民证没往上报。现在就是说你问镇里说镇里的那个。说你村医生没往上报，那你问村医生，村医生说那你镇里的那是那啥给落下了，就这么来回推。
3: 那他落下的让村里面出具相关材料，让乡里面上传资料，行不行？
2: 我那天我问吧我们的村书记了，村书记说那现在要是办就得召开这个组织成员大会。我说你就是你怎么你召开，那我们自己是办不了的，必须得是你们村医生往上报嘛，你怎么整我也不知道啊，完了这不又给他扔着了吗？又给
3: 你这种情况不存在召开大会的，因为你有土地承包资格，你又是老户，出生就在这儿，这还召开什么大会呀、啊？不像
2: 对，我也是这么寻思的。你这个咱们说就是应该咱有这个资质享受啊，对吧？不用。

0: 说什么召开大会，那老爷子给这块地也分出啥都分出了，都合理合法，合情合理合法的都是应该。
1: 这个还自己找吧，就是因为你这个不存在瑕疵。什么叫瑕疵呢？就是你哪方面呢，你或者是没有土地承包权呢，或者是其他别的方面有问题，完了之后你有异议，或者你是原来这块的老户，但是你户口有迁移又迁回来的这种情况，你需要大家去投票去表决，你这种根本不存在的问题啊，对不对？
2: 嗯，所以说您还得跟村上去协商啊。
0: 哦，
2: 嗯，
0: 是我现在就是不知道应该是怎么个报的方式，让村里面
1: 去往乡里报。
2: 嗯，让村里面去往乡里面报啊。
0: 哦，那明白了，老师，谢谢。
2: 嗯，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0: 谢谢。
2: 嗯，
3: 好，提示大家呢，有问题一定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没有点关注的，点左上角头像关注直播间。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关注直播间，有问题随时来提问。来看看靖宇的李女士。
2: 嗯，
3: 这是。
2: 咱们来看一下哈，这是应该是德惠的魏女士。
3: 德惠的魏女士，你好。
4: 喂，你好。
2: 哎，请讲。
4: 我就是我家是农村户口，德惠大方申的。
2: 嗯，
4: 就是我的房本就房照丢失了，我怎么补办？
2: 嗯，怎么补办这个房照哈？咱问徐丽老师。
1: 这房照，你先上村里面给你开具证明，证明就是假设位于哪哪个村，哪哪个社，什么位置的房子是属于谁谁谁的，拿这证明。拿你家的户主的身份证，再拿着你这个户口本上你们乡那个原来的乡建所，现在改成什么名称我不知道，实际上他那是你不用上乡建所也行，就是现在每个乡镇的政府一楼都有一个便民服务中心，拿着相关的东西，你说我要补办那个产权证，现在叫不动产证，完了，看他说你这个是这些手续还需要补什么，行不行？
2: 嗯
4: 嗯，
2: 到那儿去问一问啊。哎，好嘞，魏女士，那大家有这个问题啊，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热线电话0431858715788、858715700空线，大家抓紧来咨询。我们来继续进，这是靖宇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5: 哎，老师你好。我想请问一下的专家，我家2013年把那个农村土地占了，现在上哪去领那个土地失业金？我今年67岁。
3: 你要领什么金？
5: 就是不就是叫实地保险吧？
3: 实地保险，你问上没上呗？
5: 啊，
3: 是不是？你要上的话，现在就应该能领了，都67了。
6: 服务，请不要挂机。
2: 呀，这位朋友掉线了，李女士，这样。咱们也希望这位李女士吧，稍后重新拨打热线哈。
3: 是的，重新连一下李女士吧。
2: 嗯，
3: 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858715788、858715799、858715700。大家可以在快手、抖音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
2: 这还有一位朋友啊，也是想问一下这个王学国老师哈。他说：“老师，白菜后期烂根脱帮，他说这是咋回事呢？”想问问王老师。
7: 这种情况就是白菜基本上不行，尤其是属于我们管它叫锥帮子病。锥帮病呢，就是属于一个这个细微性的害，然后呢，这个等到那个烂到一定程度了，还有恶臭的味道。白菜的细菌性黏病呢，它是一个所谓的那个长期的，这个在这个整个对于白菜生长来说有一定的危害。所以说，我们喷药的时候，第一个是属于一定要是属于。要那个注意提前防控，第二个呢是选对药，一定要选择，比方说村来霉素啊、可杀的三千呐，或者是村来霉素加上回春酮啊，这样的药进行一个定期的进行防护，这样才能达到防治的效果。第二点呢是属于我们在施肥上少吃氮肥，就是说氮肥呢这个一定要科学合理，氮肥的氮磷钾的比例是1:0.5，适当的增加一些钙质或者是微量元素。第三呢是属于引起这个细菌性黏膜病呢，除了一个品种，还有一个属分波期，波期过早或者是过这个品种选择是包心菜、黄心菜，这个毒呢这个那细菌性黏膜病呢几率也是很大的。第四个方面呢是属于我们在那个整个防治虫害的时候，尤其是这个。

0: 营区，营区啊，就是一到八月中旬左右的时间呢，成虫就开始那个走出去产那个产生幼虫，区的幼虫，这样呢啃食根部，或者是属于我们在田间管理过程当中农事操作啊，这个对于这个百倍大百倍那个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呢造成机械的损伤，并且呢肯定是要从伤口进行侵入，所以说啊，那个这个白带的细菌性的普遍不是属于单一的一项，这个一项就是说给它造成这种伤害，而是说综合的方面因素影响的。所以说我们在防治上和管理上一定要是属于加强管理、科学管理、提前预防，才能达到防治的目的。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哈。我们来迎进刚才这位靖宇的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2: 哎，老师你好。
1: 嗯，
2: 请讲。我家是那个靖宇的，我家是农村的土地，以2013年占的，现在有那个土地叫失业保险金吗？
3: 嗯，
1: 您是问这个土地有失业保险失地保险吗？是吗？
2: 对。
1: 嗯，咱们徐丽老师。
4: 嗯，咱们那个土地被征占的时候，咱们国家在审批这块土地被征占的这个过程中，批给失地农民上养老保险，那不是说的保险金叫失地农民养老保险，你这个要到你们当地乡镇去查一下，就你们同批次土地被征占的农民，嗯，他们得不得养老保险？另外，你可以到那个乡镇或者是县里面的社保局去查一下。就看你这个名，你这个身份证号，看有没有养老保险，行不行？
1: 嗯，
2: 这个养老保险就是那个一个月180有，但是我们自己交的钱。
4: 那个不是，那失地农民养老保险是当时土地。
1: 嗯。
2: 啊。
4: 去查那些，俺俩说这个不是这个180的不是。
1: 嗯。
4: 因为他经常到一定年龄了，是你交养老保险给你的。
1: 嗯，您去查一查啊。
2: 哎，好嘞。
4: 你可以拿着你的身份证，嗯，本人或者是委托人去到那个社保，社保局去查一下，就你的180这个养老保险这个构成，构成是仅仅是你自己交的，还有一部还是有一部分那个失地农民养老保险，行不行？有这块肯定有啊。嗯。
2: 哎，好嘞，哎，再见。
1: 嗯，好，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99空线。我们来继续进，这是双聊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5: 你好。
1: 嗯，
3: 请讲。
5: 因为我是双聊市总粮厂的，我们这个土地不是属于是国有农场，不是是国有地。你现在这块儿，这是国家要续签30年，我们这个厂子厂值的地可不可以续签呢？
1: 嗯，徐丽老师，
4: 没太听明白，你想问？
1: 你想问的是啥问题，刘先生？
5: 我想问就是啥、啊、的，现在国家不可以续签那个再续签30年嘛？我们那个厂子厂值地是属于国有农场，不国有地。
1: 就你们
4: 就是国有农场职工承包的土地，怎么续不续签那个，那啥，严不严包，是不是
5: 啊？对。
4: 那你这个我还真不知道，就是咱们国家关于国有农场这一块儿，因为国有农场它有啥问题呢？就是你这个国有农场职工达到60岁的话，男的达到60岁，女的达到55，就给你们开支了，就你开那个退休金了。所以说的你们就和农民的待遇是不一样的。你像你们所在的单位，或者是假如说你双阳区的，你上双阳区农业农村局去问一下，就你们这部分人，你到60岁，这个谁会给你开开那个退休金？如果开的话，你这个土地就不存在延包的问题。
1: 嗯，
5: 啊，不好是不行。
1: 嗯，
5: 不是，咱俩你回答不是，我说的这个土地可不可续签？不是现在国家政策
4: 不是？我现在我说的是这个问题。
3: 给您回答的就是这个问题啊！
4: 有养老保险你就不应该续签，你们和农民待遇是不一样的。
1: 嗯，您先到你们当地看看，你们退休之后有没有这个养老保险？如果有的话，就不应该续签这个土地。听明白了吧，刘先生？
5: 要是没有的话，就可以呗。
4: 没有你也得咨询当地的政策，没有的话你也不可能像农民的续签三十年。如果那三十年之后你都90岁了或者70、80岁了，那您其他那个就是

0: 我有流产职工怎么办？
1: 对
0: 不对？
1: 肯定会有相应的政策，大家都是按这政策执行。哦，刘先生。
2: 好，行行，好。
1: 嗯，好嘞，给您说到这儿啊。好，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现在我们是0431-8581-5788-8581-5799空线哈，大家有问题抓紧来咨询。继续迎进，这是通渝的李先生。
3: 你好李先生。
4: 哎，你好。
1: 你好李先生，请讲。
4: 二轮土地延包的话，就是合并的话，属实和本人能不能合并呢？
1: 嗯，想叔叔，你的叔叔和你能不能合并到一起土地，是这意思吗？
4: 对，我叔没了。
1: 那他的土地承包合同上还有谁呀？
4: 还有我婶儿。
1: 哦，
3: 嗯，
1: 咱们许丽老师。
0: 这个好像你这种情况不能。
1: 嗯。
0: 如果大家都那么弄的话，你一家一户的全整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那能行吗？另外你还有一个问题，你叔没了，你婶儿还有他的子女是否同意啊？这个问题
4: 没有子女，就剩我婶儿了，他可以同意。
0: 啊、你现在你要这么做的话，你需要你有一个那叫什么，就是要办一个那个叫收养合同吧，收养那个上民政办一个你婶儿，把你对把你那个什么，跟你这个之间是养子之间的关系，嗯，那才可以。好像是这种，你就擅自的把那个就是不是直系亲属的合户是不可以的。
1: 嗯，
4: 哦，必须我得办一个，完给我婶儿才能收养呢。收养
1: 那也得看
0: 你和婶儿，你婶儿是那个养母和养子的关系。知道吗？
4: 哦，那我就知道了。
0: 一家人，说白了。
4: 对对对，是就是一家人。那我知道了，换个养子的关系，完了就能给他合并上，是不是？
1: 嗯，也得去跟村申请，看能不能合并上，李先生啊。
4: 行，好，谢谢啊。
1: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
3: 嗯。来接看热，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啊？提示大家有问题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千万别这个只发文字啊！有的大家问题描述不清楚，一定要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嗯，我们看到有朋友给我们留言哈，说他家白菜得了根肿瘤，他说老师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咱问王雪国老师。
2: 根肿瘤啊，是一个根肿病，就像所谓的人得癌症一样。那么呢，根肿病是根系当中长一些那个所谓肥大的组织，这样影响根系的吸收养分和水分。表根肿病啊，是属于一个土层病态，土壤当中有病菌，或者是属于连扎、连坐、营扎，都是造成根肿病的一个发生的根源。还有一个是属于频繁不方便，表根肿病的几率就大。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首先要选择一个抗病菌等，第二个是乳头当中这个连坐连扎或者营扎，这是绝对不可以的，尤其是大门种植。你大门种植的话，出现这种情况，很容易造成根肿病大门的发生。第三个呢，要土壤当中进行消毒，消毒呢可以用过去的五氯消毒本呐、和现在的比如说那个比如说菌纸啊，可以进行灌根。通过灌根的方式能够杀死土壤当中病菌，同时能够规避这种种植的风险。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我们的王雪国老师哈，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3: 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如果大家有这个农业政策呀、畜牧养殖、瓜菜种植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哈，一定要拨打我们的热线来和专家面对面的把详细情况说一下，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哈，或者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在微信的右上角加号呢，添加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现在我们三部热线已经都占线了哈，大家这个打进热线呢，一定要看哪部空线之后啊，再拨打热线来进行咨询。
3: 好，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啊，85815。这样88线、00线，我们的导播都在接听，99线正在进线，别着急。双聊的杨先生。
1: 你好，杨先生。
2: 哎，你好。
1: 嗯，请讲，杨先生，有什么问题？
2: 我问一下吧，老师，就是，2018年以后出生的人，确诊本上有名，老人去世了，算，就是2027年土地可不可以延保？
1: 嗯，他有土地吗？
2: 没有，2018年以后出生的。
1: 嗯、行。
2: 啊，那上次坟地没分着。
1: 嗯，咱问一下许丽老师这种情况。
0: 这种情况就是，咱们你说的意思就是老人去世了，把这土地就是直接给他那个新出生人口了，这个不可以直接给，就看你这个所在这个集体经济组织，就你们说的小队儿，这个小队儿，他是否有那个多出来的土地，第二是否那个大家通过召开。那个村民大会或村民代表大会，大家讨论是否通过把多出来的土地分配给新出生人口。如果说的同意的话，那么就可以分给新出生人口，不存在户内继承的问题。
1: 嗯，
2: 父母不在呢，就是他不可以延保啊。
0: 不是，你家只要你这个承包户内有一个人存在，你哪个人说五口人，我举例子啊，你不是说不好听的，就是哪都怕有五口人当时分的地，现在就剩一口人了，这个一口人也可以继续延保这五口人的土地，但不是说的你新出生人口就把他那个地就给那个给那个新出生人口了。没有这种顺位继承的问题，知道吗？
2: 是我打断一下老师啊，就是我说的意思，分地的人都去世了，但是本上有这小孩的名字，这小孩没分到地，他可以延保吗？
0: 就我说的，就是你们这村讨论的时候，你们这事讨论的时候，这个新出人口给不给他地，如果给他就可以延保。不给的话就不可以。
2: 哦，就是那就是没有名的，那就更不可以了呗。
0: 对对对，
2: 那好了，谢了老师啊。
1: 嗯，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那大家有问题呢，现在可以继续拨打0431-8581-5700空线。继续迎进九台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5: 我想咨询徐丽老师土地确权的事儿。
1: 您说具体什么情况？
5: 我是吉林我是长春九台的，我家98年分地是吧？一等地吧，给我少分一亩一，分差了，少分一亩一。完了，98年当年嘛，就在一栋地里的给我补3亩丁一亩一。我2018土地确权时候吧，村里那个签字，过家签的字。那个手印儿，我家吧，就这个分几栋田的地片地嘛，没确上权。这次土地延保吧，我要确权。完了，村里头的就给我这个一等地的一亩一给我确上权，就是互补这个1亩9不给我确权。你说这样合理吗？
0: 你刚才我没太清楚，你互补这个地因为什么补给你的？
5: 因为我家是兴隆九队的1号一等地，给我分差了，少分一亩一，一等地少分一亩一。
0: 嗯，
5: 完了在兴隆九
0: 怎么来的呢？
5: 啊，
0: 1亩9怎么来的？我问这个事儿。
5: 这1亩9我就是不是跟我那个在那啥里头，就在那个机动地公路边儿。那个公路紧在公路边的那个铺是，这个那个3亩丁一亩一，
0: 啊啊，那这样的，那你们这块采取的就是办法就是，就是按那个原来分地的亩数直接确的权，并没按照实际那个丈量的那个亩数去确的权，你不是这3亩还是归你一级耕种吗？
5: 三亩地就是2018确权，我就依然没确上啊，依然没补确呀、
0: 啊。你是不是还归你耕种？
5: 现在归我耕种，2017年不一定归我耕种了。 完了以后找村里呢，村里说的，你这个一等地的一亩一给你确权，指定给我确权。完了，那跟我往上申报个确权，这也就是三亩，三亩定一亩一嘛，这一月就一亩九。

0: 不去选。
1: 嗯，那就按村里整，他也不能说违背政策去做。
2: 嗯，
1: 行不行？
0: 那我们，那我们一等地才卖8000呢，那我们一等地卖19500呢，那我要是我还得买地是不就行？
1: 那你跟我说不着啊，你算的账啊，是不是
0: 啊？
1: 嗯，跟你自己算的账啊。
0: 是啊，我说说问问，我咨询咨询，我问问你。
3: 嗯。
1: 嗯
2: 嗯，
1: 就是你就是说给你缺1米1的原因，就是说你们就按承包地面积缺的钱，并没说的给你账出来的地或者是折备的地也给你缺钱。你看看其他人口也是这种情况，行不行？
3: 嗯，好，咱们也和这位张女士说到这儿啊。
2: 好，也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有问题打电话8581579985815700控线，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
3: 嗯，咱们来继续引进，这是双聊的马先生。你好，马先生。
4: 好。
3: 哎，请讲。
4: 我是马先生。
2: 嗯，
4: 我这个今天吧，有一块地是2009年跟村上协商，落洼地多少的，就是始终历史就没有经种地，大伙儿拉尖土，过去都有土，这就是出尖土啊，拉都土一方，年年换房，挖的破坏不行，就是。2009年，我跟村社协商归我整治，我出力拉土出钱出物资，垫上了，这进入到现在，今天这个村，2013年换村干部以后了，这个村干部总认为我这地不合理，说是我白种的，我们有村社介绍信证明信，2009年开的，今天他就。说吉林省有文件，必须得上平台，拍卖，他就给我拍卖了，叫他种了。这书记归那出头人员拍的，他是隔壁家成立的合作社，是董事长。他还不是我们屯的社员，我是一屯的，一就过去一生产队的社员，地也是我们屯的，他是4队的，就搁村，因为他。
2: 嗯，简单说吧，就是别人拍走了，然后呢？
4: 是啊，他不经过咱们这个地吧，跟村上有摩擦，因为我拉土啊，就是大翻斗车拉了几百车，骗子。现在照他们正常进入那个，还低50到70公分，就是这个怕涝。
2: 明白了，听明白了。就是您曾经开的这块地，然后呢，后来这块地上平台公开发包了，被别人拍走了，这是不是就是背景？还有其他问题吗？
4: 他这个就是硬拍，但是吉林省这个文件我也找着了，原来，没有这个，因为这个是你村上也，你那时候有协议，让人经种，不给投入，人家自己投入的，能经种了。
2: 您就是对公开发包这个事儿有疑义，咱们听旭老师给你解释一下，您听着吧。
4: 对，嗯，他给
2: 啊，您听着就行了，听着，
3: 听着咱徐丽老师说啊。
4: 好了，
1: 如果说的他上平台，通过平台方式发包获得的承包权，就是不论你是不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他都可以上去拍去，知道吗？这是一个。第二个，他那个。要求上平台这块，这是咱们全省统一要求的，不存在什么非法操作或者什么。如果你发现他有那个暗箱操作或者其他行为，那么你可以通过你们村或者是乡相关部门去举报，知道吗？
2: 啊，嗯，
3: 听明白了吧，马先生？
1: 不涉及到政策，因为你只要上平台，他那什么去拍去，无论他是不是你这个。是这个队的还是那个队的，他都是有权利啊。
3: 嗯，好，马先生，
2: 不是您理解的，别的队的不能拍啊，这个事先弄清楚。
4: 是不？我跟你再解释一下，我这地方在2006年确权时候已经确到我名下了，一部分的写我名了。我们这村上哥有个规定，一口人多少地，最高完了，另外我还有劳力田，劳力多少地。在这个范围之内算你的，这多余部分就是你劳动创造结果，那算具体的。但我们也没异议，你算具体的。原来让我们经种，我们种， 从邻居

0: 马先生啊，您挑主要的说，
1: 挑主要的说，2016年确权，没有2006年确权这么一说。
2: 对，2016年的确权，他确了我在我这个户上写一部分，那部分就没给写，没给写。现在他就采取这招，但是这个吉林省2024年这个关于涉外地这个，他这个讲啊，说你生产队当时意思说你生产队是。同意的，人家培养的，将来这个地如果这个回调的时候呢，就无赏拿回来，你就分，你得多少也不管，也不给你赔偿了，就归人家，归人家小队了。咱们当时也是跟同意的，你现在他就硬给我卖，完了给我卖了，我先我们就找他了，因为这个事儿啊，这地他20年就惦记，就说我是吧非法占领的，我有手续，他也说那你不对劲儿，现在得上平台，你地多，就强拍。
1: 您始终强调强拍，但是刚才跟您说了，这个流程上，咱们正常对您的涉外地、您的开荒地进行拍卖，公开拍卖，这是没问题的。不要总强调强拍，这里强拍得有细节，就比如说，的确这里面有违规的情况，刚才徐老师跟您说了，您不能自己定性这件事儿。
0: 嗯，
1: 您现在认为只要不是不给我种，但凡其他途径全都叫强拍，都叫别人强要了，您的理解未必完全正确。
2: 是啊，我们不是不交钱，就用吧，我人家一点分的地，人家一分土没拉，人家的
1: 您不用再说拉土的事儿了。
0: 嗯，
2: 哎，好了好了，那不，所以说我就感到了这个事儿不合法。嗯。那个土地法是吧？还
1: 好了，您就听刚才徐老师跟您的最终解释，再去消化理解一下啊。
0: 嗯，
1: 好，抓紧时间迎进下一位，松原的江先生。
0: 你好，江先生。江先生，电话接通了，请讲。松原的江先生，这样咱导播重新连线一下江先生哈，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合龙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您好，您好，主持人，能听到我说话是吧？
0: 嗯，能听到，您说吧，什么问题？
3: 是关于土地的问题。是这样的话，我们在那个2000年之后，就是在95年之后，完之后我们家从 A 村搬到了 B 村，户口我们也都跟着一起落到了 B 村。完之后呢，我们在这个 B 村呢，没有，就第二个村这个 B 村，我们没有那个确权的土地，只有开荒的地。完之后，在我们村里是属于涉外地，我们每年往这个村里交钱。啊，是这个样子的。现在呢，我们就之前的时候在 A 村的时候，我们有确权的土地。现在村里以这个 A 村以我们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为由，说让我们把这个土地交回去。我想问一下，这个他这个操作是那个合规的吗？
0: 嗯，咱们徐丽老师，
4: 你这种情况下吧，你就应该那个，你是哪一年把户口取走的？
3: 哦，刚才您这个我没听清。
0: 您是哪一年把户口起走的？
3: 我们应该是在99年、2000年左右这样子。
4: 这样的就是正常的是，你要户口迁走的话，就是在2003年以前，你要户口迁走的话，人家就可以把土地收回。嗯，但是你这种情况，您当时土地也不针对，也没收，没收了，那这种情况就没收了。你现在要保住你这个已经确权的土地承包权，你就应该把户口再迁回这个村来，怎么样？
3: 我需要把户口迁回去，我才能延保土地。
4: 对，因为最关键，你集体经济组成员身份是在哪儿确的？
3: 但是我看现在新出来的一些规定，意思是说，就是不是本村的经济组织成员的话，他原来有土地的话，这个不能作为唯一衡量他这个承包权的这个条件吗？不是。
4: 不是，他是指那个部分成员，他那个不是成员身份。但他们家，假如说这家五口人，有4个人户口迁走了，通过上学了、当兵户口迁走了，但您还一口人在这个村里面呢，知道吗？是这样，这种情况下，就是那4口人的土地承包权是不可以收回的。嗯，你这个有点麻烦，但是你就是你要操作上，你就应该把户口重新落回你原来这个村儿，啊。
3: 如果说我要是把我这个户口啊，那个迁回我原来这个村子的话，那我在新的这个村子这涉外地的话，我有权利种吗？
4: 涉外地谁都可以种。
3: 错外地的话，跟这个经济组织成员
4: 就正常交费呗。你在那个 B 村的话，你种那个错外地不也得给人交钱吗？
3: 对
4: 的，
3: 是的，要往村里要交钱的。还有一点我想问一下，就是如果说像我刚才听到别人也在说这个什么，就是上平台的这个，就是如果说在平台上拍卖的这个土地，就是我不是这个村的集体组织成员身份的话，我也可以上平台上去拍是吗？
4: 对，同等条件下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有优先权，就同样价格，只要一公顷10000块钱，你也卯我也卯，咱俩都是这个村的，那么我不是这个村的，你是这个村的，那你就有优先权，知道吗？
0: 听明白了吧？
3: 明白了。
0: 好嘞，张女士，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
1: 好，那接着看看下一位松原的江先生。
0: 你好，江先生。
5: 老师你好，我咨询一下吧。就是我们这个土地第二轮土地承包，我们应分的口粮田，我们村是50多场地，都是我们村的地。我们这分完以后，过2年以后，据上边人说，说我们这地输了，输给那个临近的别个乡的村了。现在我问的是啥呢？地是我们种的呢，已经都种30年了，这不到期了吗？我们这50多场地的确权证，上面不给发。我咨询了乡这个县里头，说这地有争议，现在让我们等，我们上访，去了好几次了，现在也不给答复，就要等。就这种事儿，我们得上哪能找去？应分的土地，说输了，说有争议跟别的村。
6: 输了是啥？是所有权的纠纷呢？
5: 就是应分的土地。
6: 就是你们打官司输的是所有权呢？就这个，就假如说，就举例子，什么叫所有权？就这块地不是你们，不属你们村的，
5: 不是。但是我是农村嘛，农民。我跟你说，专家直接说实话，这地就是在头人土地，也是我们村种，这地就是我们的地。但是我就说实话吧，别的村那个大地书记，我不能说找什么领导了。县里当时是给我们都分完地第2年了，县里头就是下了一个啥文件呢？告就乡这个大队，这个地意思你们输了，你不签字，反正你们工作就回家。说我就直接说得了，就这么卡下来了。这地是我们种的，完了村里头好像给人拿承包费，拿2年，完了就不拿了，10多到现在都没给。就这么情况，我说我目的啥？我们要确权证，这地说争议，我们应分的地跟谁争议呀？我也整不明白这事儿，我就问问这个老师，就这种事儿你怎么解决的？往上找，
6: 往上找就是你现在不是说这输了吗？输了官司，你给那个输官司那个判决书拿来，你们看一看，因为什么原因你这块地你们官司输了，知道吧？
5: 书我们看着了，后期这不知道了，说输了，就是，这个我们村吧有几个村民，他为了好处，给他们证明说这地，不是我们村的，就我们村的人给证明的，他为了得便宜，我不细说这些事儿了，就这么说的，就这事儿
6: 的。你因为几个人的那个想法，因为就那个村他得这块地，他也不是个别人得。不存在的，你说这东西法律这么严肃的问题，怎么能说这几个人出了一个证明就证明不是你们村的了呢？
0: 是不是里面不是这么简单的事儿啊？
6: 对，
5: 这地绝对是输了。我都种30年了，这不是家里我们种下来。
0: 判决你们不是你们是输了是吧，江先生？
5: 对，输了跟我们没有关系，我该种地种地，就是上边村里给人拿承包费。现在是问我打听了，就这么个情况。但是我们主要先要确权证，我不要别的，因为确权证我们要应分地，我们要确权证。完现在就不给下。
6: 那给不了你们，因为所有权都不归你们村的，他那个出不了确权证。就你们村他有艺术的，这个我们要把他那个确给我们，确给你，或确给现在种地的人，他也做不了，就手续上做不了，明白吗？
5: 对，我们应分的地，我们要确权证，我们找了他们上边的人也说没有。
6: 应分的地，现在从根儿上这块地就不归你们小队了。 那你说这你这个房产证，他就输，就是输那个把，就假如说你们村想做手续，把这个地给你们，在电脑上就输不出来，就不是你们村的地。
0: 嗯
6: 怎么能整出来呢？
0: 嗯，不是你们的地，他肯定是发不了确权证，江先生啊。
6: 对，
0: 嗯，
6: 那不是谁想操作就能操作了的啊。
0: 嗯，好，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啊。嗯，好，大家有问题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咱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公主岭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
1: 张先生，你好。
7: 哎，你好，
1: 请讲。
7: 我们有一个宅基地的问题呀、啊。
0: 嗯，您跟徐丽老师说说什么情况？
7: 啊，我这个吧，宅基地是咋个情况呢？我这个原先有个老房子是1982年盖的，咱们还没分产到户呢。这个我这个老房是，就是我就是村里给分的那个房产，完了在那个98年二轮土地承包啊。就是给分这个，就是我们这是规划的房产。98年二轮土地承包呢，就把这地分给我家了。分给我家呢，我在那个2009年吧，我家营口住啊，就跟父母分开了。我结完婚以后，我家8个人，我就在这个老房子旁边另一个宅基地上，就是我家就是村上给分那个房产地。我就盖了一个房子，盖这房子吧，就比原先的大，宽点。完了呢，这个98年分地呢，就是我们这儿，就是村里边就是那个各屯不有小主嘛，一个村几个小主。
0: 嗯，张先生，这样您挑主要的问题
1: 说
0: 啊。
1: 啊。
7: 那是我这问题有点长，这不我就说到。
0: 您挑主要的问题说，因为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啊。
7: 好好，这不就说到这个主要问题了吗？就那个98年分地，村小主是在我家这个房后边一留条道，就是说这个小屯的屯长就说留这条道。完了呢，那个我们家后院呢，这邻居的金呢，就发生异议了，就说我这个违建占道了。完了，那个他打那个1234市长热线呢，这个就来测绘来了。测绘说是不是基本农田，测绘也不是基本农田。完了呢，在那个98年二轮土地承包呢，那台杠上呢，也没有这条道。我就行，完了这村里边跟镇里就来了，上我家。
0: 嗯，给你处理结果是啥呀？村上和镇上。
7: 处理结果就是。我在我这房后边得有4米多，搭了一个小房子篮子，就给我扒了。完西边我还垒个院墙，昨天还让我扒了。
0: 嗯。
7: 就现在种庄稼呀，完我也没种啥玩意儿，让那个2个月以后给我下个什么整改通知书，让我2个月以后，再扒墙。
0: 嗯。
7: 我就咨询这个事儿，你是那就是那台账上算呢，还是按照这个口头约定算？
0: 嗯，徐丽老师，
6: 你说这个口头约定是一个乡里面跟你出的处理决定，你认为是口头约定啊？
7: 不是，这个口头约定就是在98年二轮土地承包前，他是就是这个一个小村长，就是我们队的一个队长，就是说我们家后边留条道，说8米宽的道，但是呢，从打那个分完土地也没修过道啊，不光我这房后这一条道，你们存了3条道。我们村子都没开通啊，就是
6: 这样的，就是因为你这个情况挺复杂的，又涉及到一是那个二轮土地承包的时候，把你一部分宅基地是列到承包范围的了，嗯，后来呢，你就盖房的时候，你就是说，假如说应该是96平方，你变成106平方，就多占了，对不对？完了，云现在乡里面处理这个东西。这样的，你这个不涉及到在我们这儿不涉及到政策问题，为什么不涉及到政策呢？就是因为我们也没具体调查或者是研究你这个问题，这个就现在这个现状，这个就得以村里面或者是乡里面相关的业务部门处理的为准，知道？人家也不可能就违法的会违背政策的 去给你出那个出那个出。

0: 理决定。
1: 嗯，就以他们这个处理结果为准啊，张先生。好嘞，咱们也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2: 好，我们来接着看看大家还有哪些问题，也提示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85815788，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咱们来继续迎进永吉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
3: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3: 我就是咨询那个96年那个承包合同，我现在想要求查看那个原件，可是这村上给开那个介绍信，他就不写那96年合同，就说是二轮那个，就是确权材料，始终是没看着。因为2017年土地确权，我们家办事里不知道消息，然后那个土地他们就是，没通知俺们农户，就是没参与纸介确权签字，然后等到发到那个红本的时候，家家户户给那红本那个通知了，剩下以前那些个多少道程序，俺们是不知情的，没参与确权。这种确权不是无效的吗？然后我想看看那个台账，或者是96年那个承包合同，那个始终是没看着。
2: 你自己手里没有吗？
3: 我自己家那个合同吧，就被人家给要到拿，可能拿到村上了，我也不知道详情，就把那个字儿给洗净了，那个数据。
1: 嗯，咱们
3: 然后要回来，我发现字儿没有。
1: 赵女士，咱问问徐丽老师，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4: 我这个你一直要96年这个合同，你是上村里要的，对不对？
3: 对，我他不是说的那个县档案馆给开个介绍信吗？我开了好，
4: 你不用上档案馆去找，你上乡里面去找，乡里面有一份底子。
1: 嗯。
3: 可是那个底子就是跟那2017年确权那个合同是一模一样了，可是我没找，
2: 他不相信。
1: 你对赵女士，你对这个底子是有怀疑啊？人家给你看了？
3: 不是，因为那个他跟实际土地面积那个长宽米数，
1: 赵女士
3: 是不符合的。
1: 您现在不是看到这个二轮土地承包合同的面积了吗？你不刚才还说跟确权面积是一致的吗？对不对？
3: 不是一致的，因为跟土地测量是有差别的。
1: 你跟二，
3: 我说我查底根，
4: 不是你，我就问你到没到乡里去查？
3: 乡里查那个就是2004年不发一查绿本吗？那个正规，可是96年那个连我们村上那台账完全都不符合了，那账目挺乱套的。
1: 你咋知道吧？
4: 你怎么认为是乱套的呢？
1: 对呀，你96年多少你不都不知道吗，赵女士？那你咋知道04年和96年那个不是一个数呢？
3: 他就是指着你标记那个面积，可是长乘宽那个米数有差错了，那个米数长乘宽数据不一样，他那个米数你一乘出来吧。
1: 嗯，徐丽老师，他现在就对这个有疑义。
4: 不是，他是这样的，因为04年那次确权是有的地方搞了一次确权发证，他基本上就是不存在重新丈量的问题，因为那时候土地还没那么珍贵，所以那个应该是照原来的承包合同直接过渡到确权证上的。
1: 嗯，
4: 就你这么长时间，就04年那个确权证你手里有，你都没发现。你现在说2018年这个确权有问题，没通过你，没通知你。那你04年的时候，你手里拿了20多年的这个确权证，你没发现问题吗？
3: 内蒙局不知道啊。
1: 嗯，他说不知道。
4: 怎么不知道啊？
1: 嗯，
4: 你这个就没说真话。
2: 嗯，
4: 你就你这个04年的证，你手里有没有吧？
3: 04年我们家搬走，我们家没发着那个绿皮本啊。
4: 哪年你搬走的？
3: 我是97年搬走的，
4: 户口迁迁走，
3: 就是打出那个底单上。
1: 赵女士，户口迁没迁走？你听咱老师问您啥？嗯，没迁，
3: 是原地方。所以要
4: 你上档案馆查，村里不给你开介绍信呢？
3: 啊，当然了，我开3次回呢。
4: 那你上乡里找去，找主管农经的领导，就乡镇长。 行不行？
1: 再上乡里找去，让开这个东西啊，赵女士。好嘞，咱们就跟您说到这儿了啊。
2: 好，也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添加微信群，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1: 人过中年啊，最怕血粘、血稠、血脂高、心慌、犯困、手脚发麻、长斑块，风险步步逼近，千万别拖到心梗、脑梗的时候再后悔就晚了。
2: 我推荐大家吃降血脂、养血管的新西兰正宗南极。

0: 6万只南极磷虾才能够萃取一瓶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
1: 一粒就含有500毫克高纯度的欧米伽三，而且它是磷脂型水油双向结构，吸收率高达98%，降脂率是鱼油的9倍。一头锁油，一头锁水，把血管里多余的油脂轻松排出体外，是名副其实的保护血管卫士，风靡全球100多个国家。
0: 其中呢 ，EPA 是血管清道夫 ，DHA 是脑黄金，还有保护内脏的胆碱，抗氧化的虾青素，天然科学配比，营养全面均衡，多种养护一步到位，是中老年人天然的护身符。
1: 权威研究证实，每天一粒轻松溶解多余油脂，降甘油3只，还有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疏通软化血管，促进心脑血液循环，血管干干净净有弹性，脑袋清亮，心脏舒服，不梗不堵，长期用指标恢复正常，心脑更安稳。
0: 新西兰原装原瓶进口南极磷虾油，高品质高标准，3重国际认证，8项国家专利，安全合规，吃着更放心。
1: 血管年轻人长寿，降脂就吃新西兰正宗南极磷虾油。想降血脂有心脑血管疾病的朋友注意了，现在给大家送超值大福利，新西兰南极磷虾油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呢还送 LED 智能收音机，抢订热线是400-016-1817 400-016-1817。咱们来看看，这是有一位朋友打进热线哈，九台的杨先生，抓紧时间迎进杨先生，你好。
2: 你好。
1: 简单说说您的问题，杨先生。
2: 我想问一下子，就是确权证丢了，影不影响这次那个承包？
1: 2轮延包是吧？
2: 对。
1: 咱们徐丽老师。
3: 延包不影响，但是说的如果说这次延包的时候还用原来的确权证，在那个其他页面上重新。点那个，就是咱们2轮延包的内容，那你就需要补办一个确权证。如果是都重新发放，你就没有影响。
2: 他那个如果说我想补办的话，都上哪个？都上什么地方办的手续？
3: 你应该等一等吧，等一等就看到时候你假如说没有用的话，你补他干嘛啊？
1: 先等一等，别着急啊。
3: 发现你原来丢了就丢了呗，就是。
1: 好嘞，
2: 那行，
1: 好，
2: 谢谢啊，
1: 给您说到这儿哈。这还有一位朋友发了好几遍哈，想问一下咱王学国老师，说大葱干巴叶子得打点啥药？王老师，
4: 大葱干巴叶子正是属于现在可多雨，温度高湿度大这样的一个环境条件，这种条件呢，大葱干巴叶子就是属于非常典型的一个大葱紫斑病。大葱的紫斑病还有一个是属于黑斑病，大葱黑斑病。那么尤其是肩上啊，这个干巴，然后呢？要变成黑色的那个菌脓，这个出现在这个大葱叶子尖边，那个尖上。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大葱在叶片当中这个1/3那个位置，这个经常出现晕色的黄色的晕圈，叶子有干巴。这种情况建议啊，是属于把一些这个提前把人家的比多芬菌酯或者是甲状脑锰锌研发剂，这些药剂啊，都是防止。这个大葱啊，这个干巴叶子当中很重要的一个好的药剂，所以说喷出的时候一定要提前预防，不要等到大葱有病再去预防，这个时候就为时已晚了。所以说啊，你进每年栽大葱啊，进入到这个大雨这个季节，就应该提前喷，这样才能保证大葱啊这个少得病或者不得病。
0: 好，我们把双聊的马先生引进来。
1: 你好，马先生。
5: 好。
1: 抓紧说一下您的问题。
5: 我是我们村2018年到2020年搁这儿修一条高速公路，搁我们的地穿过的，占我们村20多场地。现在我想咨询的就是这个留的，因为我们这儿有个下道口，通过直线完了有俩茂林下道，有两个拐两个大圈，占地比较多。这末流地跟那个正占道钱一样给吗？是不是占地同样都一样给钱呢？
1: 徐丽老师，
3: 你想说的，你现在是留末流地呀，还是说的他那个就是修路的时候没给你留末流地呀？
5: 就是末流，就是你到地头你不得车呀，好过去是马，不得。
3: 我知道那个，就是说，那他现在就征占了之后，你这块没有末流地的位置，对不对？

0: 是没有，原来呢都成片地，现在就改鞋穿的，全是抹鞋地，大抹鞋必须得留抹留地，要车库来呀。所以这
1: 是这样式的，就是咱们原来那个工作方式呢，因为都需要那个马拉车里那个牛拉的哈，完还有拉柴火、拉粮食的，都有抹留地，是历史上形成的。现在是历史上形成的抹留地就形成了。如果说新的地再留抹牛地，那么就很难。那你说新的地要留抹牛地，是把你家的地抽出几根垄啊，还是把那个亲近邻近的农民的地抽出几根垄作为抹牛地啊？就是这种可能性没有。但是假如说你这个地整个大甲子完了之后，你耕种有困难，你可以在二轮年报的时候跟村里面提出你这个问题。看村里面有没有办法帮助你补偿一下，或者是解决一下。
2: 嗯，
1: 但是新增抹牛地这种可能性没有。
2: 好的，咱们也和这位马先生说到这儿哈。
3: 嗯，好，看看时间关系呢，来不及接听更多朋友电话了。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嗯，大家有问题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群哈，或者也可以在明天中午12点呢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有问题可以明天来咨询，明天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现在是未时，北京时间下午14点，未时小长经当令。
1: 我是你的小肠，这个时间记得喝杯温开水，可以有效地稀释血液浓度，达到保护血管的作用。
2: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3: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3: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4: 乡村推荐官，咱村儿不一般，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此时此刻，透过我们的视频号“乡音吉林”正在直播的乡村推荐官，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李子。
5: 大家下午好，我是推荐官秀才。可听可看，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我们的视频号来搜索“乡音吉林”来看同步的视频直播。那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视频直播过程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留言，晒出你位置的所在地，来助力我省乡村振兴的发展。八月的长春呢，浓郁飘香，硕果可期，备受全省乃至全国关注的第25届长春国际农业食品博览交易会呢，将会在明天呢重磅启幕。那作为吉林农业的年度盛会，本届农博会也是全新升级，亮点爆棚。近日呢，农博会的官方发布会也是圆满的召开了，超多的重磅信息也是集中进行了释放。
4: 你看往年的农博会啊，大家印象里都是琳琅满目的，像一系列的农特产品，展会现场也是热闹非凡。但是今年的农博会哈，咱们都说哈，这个科技感是拉满了，烟火气十足，含吉量、含金量也是翻倍。从院士团队领衔的前沿农业黑科技，再到全新扩容的智能农机的展区，到首次亮相的都市圈专属展区，全国多地也是精品齐聚啊，再到很多的贴心的便民展位的服务，全方位的升级。那么今年的农博会究竟有哪些看点亮点，包括我们说的这个含吉量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就跟随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记者李林独家的探访视角，咱们拆解拆解发布会上的核心干货，盘点必看亮点，大家啊去逛农博会的时候也能够有主心骨。来，李林先跟视频段的观众朋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个招呼。
6: 大家好，我是乡村广播的记者，我叫李林。
5: 嗯，其实我们很多朋友已经关注到今年的农博会了哈。也先是透过你在这个发布会的现场相关的一些信息，给我们介绍一下第25届长春农博会，比如说举办的时间、主会场，包括整体的定位。和往届相比，今年的这届农博会它的这个升级和亮点都有什么呢？
6: 今年这个农博会呢，是在这个之前我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然后也是说一下亮点。在昨天的时候呢，是有一个媒体日，那么也是就像提前探营一样，然后我们也去了。其实今年农博会我觉得就是它的种类越来越多，面积越来越大。你像农机，就是农机这个东西大家都知道它很大，是不是无法施展，我们只能看一看。那今年呢，我们把这个农机展馆这块我们增加了，扩大了它的规模。这个通过这个扩大这个规模之后呢，那农机可能就是它可以小范围的进行一个施展。那么这个农机展馆它在哪块，就是我们往年去的那个十号门，我们不原往年十号门，那十号门那块不有个停车场吗？还有九号门也有个停车场。那今年就把十号门和九号门的停车场位置变成了农机展区。对的。
5: 这样的话，
6: 对，
5: 整个两个停车场结合到之前的这个农机展区，完全面积翻倍了吧？几乎。
6: 对对对，然后并不是大家想说农机展区我面积大了，那我别的展区我毕竟面积小啊，因为农博园它有总面积的。那么想告诉大家啊，就是它的所有其他面积没有变，农机展的面积的变化就是在这个。

0: 把停车场这个面积给占用了。那么我们市民要是想去的话呢，都可以在这个有三个地方的社会停车场，我们可以在这块来停车。那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这今年比较新的是什么，就是它有个三江实验室。这个三江实验室是非常，就是它也是好多年，它是在2024年的时候吉林省它主导的一个实验室的一个项目，
1: 包括省农科院
0: 对，
1: 还有这个咱们应该是之前我们也去拜访过哈，应该是咱们这个包括农业大学等等一系列咱们的这些方面，然后成立的三江实验室。
0: 这个三江实验室呢，也是在今年首次啊，首次到我们这个农博园，因为这个三江实验室它的这个地点，就是它只是把这个场景啊、画面呢、一些科技感，就是用可以用展示的这种形式给我们放到农博园，它的实际上的那种展区它并不是在农博园，那么也是为了大家了解一下子，就是三江实验室它的作用，它主要是把这些菌类啊，还有一些个玉米、水稻、高产这些东西，它最先进的东西，你像盐碱地，我怎么要治理？所有，你像那个什么深加工，这个那个人参呢，这个梅花鹿产品呢，这个深加工，还有这个水稻，你像我们最今年非常主推的一个叫鸡精。830，这个水稻品种，它是在2025年通过我们国家认定的。然后，那么这个品种它为什么之所以这么厉害呢？就是我们吉林省只有两个品种，一个是这个鸡精830，还有一个是鸡精八十八，鸡精88，它是在2005年，那可以，我们可以说，事隔20多年的时候，我们又推出了第二个品种，那这个叫鸡精830，那它推出来的时候是在2025年的3月份推出来的，但是3月份它推出来之后吧，我们这个农博会是在8月份开始的，所以说它并没有第一时间入驻到我们农博会。那么今年它为什么能入驻到我们农博会了呢？是借助这个三江实验室，因为它这个鸡精830，它属于三江实验室里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所以说我们如果大家想到农博会去现场去看的话，你看到的绝对不是说你印象中的那些什么无人机啊，可能它超乎了你对未来10年这种农业的那种改变。
2: 所以说可能在我们今年的农博会当中哈，前沿的这些科技的一些我们应用可能会展示的比较多。那针对我们今年的农博会到底有哪些科学的一些布局，包括哪些更足的看点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透过发布会当中的介绍一起来了解一下。
3: 今年展会将于8月14日至23日在长春农博园举行，会期10天。本届农博会由吉林省政府、长春市政府主办，长春市政府、省农业农村厅、省供销合作社、吉林农业大学承办。展会以发展现代化大农业为主攻方向，秉承务实节俭、交流合作、惠农惠企的宗旨，以打造新时代吉林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为主题，设置七大特色展区，并开展宣传推介、经贸交流、科普文化等系列活动。一是展会板块，民族特色农产品及食品展设在1至4号展馆，其中吉林省农业精品馆展示全省各市州名优企业农产品及乡村工匠作品，长春市名优农产品馆展示长春市各县市区的品牌农产品，全国农业精品馆邀请到浙江、广东、山东等国内25个省市区500余家企业参展，供销特色农产品馆要求省内外供销系统的农业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及相关的协会、农业科技成果及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展设在5号展馆，主要展示省内外科研院所高校的科研成果以及各市州县域特色富民产业的发展成果。现代农机装备与智慧农业展区集中展示国内外先进的智能特色农业机器及智慧农业应用场景，设置农业全过程无人作业的现场演示区。设施农业与园艺花卉展区展示无土栽培、植物工厂、鲜切花等设施农业以及食用佣菌、君子兰、蝴蝶兰等特色园艺产业及生产技术。精品畜牧业渔业展区展示各类优良的畜禽品种、宠物及观赏鱼、经济鱼种。现代农业科技与种业展区设置室外的种植区、种业地展区，种植展示主要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高产高效的栽培技术。创意农业与农工文化展区包括美丽中国、魅力吉林创意农业主题园、农业科普馆、世界农业风情园、关东民俗文化展厅。二是活动板块，

0: 宣传推介方面，现场将组织省内外名优农产品企业开展40余场推介活动。经贸活动方面，举办橘子号滋补大健康产品对接、橘子号优质特色农产品品鉴推广、名企吉林行、吉浙粤金农产品渠道拓展、合作对接等10余项省内外企业的交流活动。科普文化方面，举办科普大集、生态星端人大会、农民网红培训、抗粮文化展等10余项活动。在分会场方面，在四季南河、新民大街安排展示展销及系列的特色活动，与主会场联动。总体看，本届农媒会呈现以下特点：第一是布局更科学，看点更足。我们在1号展厅新增了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展区，集中展示长春、吉林、四平、辽源4地农业一体化发展上的成果。农集展区面积扩大到了4.9万平方米，增加了1.3万平方米，邀请到国内外300多家企业参展，现场还安排高端智能农机的无人作业演示，让大家直观地看到农机装备的更新和迭代升级。同时设置县域特色富民产业和乡村工匠展区，展示各地的土特产、传统手工艺和分宜文化。在主题展馆打造长春都市圈和长春大灯会等创意景观，很适合观展的朋友们拍照打卡。
1: 你看刚才通过我们介绍的过程当中哈，已经了解到各个展区包括不同的这个展馆都有很细致的一个安排，而且刚才围绕着我们记者李林所介绍的这个农机展区，今年的这个扩大面积已经达到了4.9万平方米，增加了1.3万平方米。
2: 而且你看今年的展会啊，亮点纷呈的同时，还有分会场、四季南河呀，包括还有特色的农产品展示，包括很多的一些主题展。那也想问一问李林啊，全程的整个发布会听下来，从官方的规划来看，这届农博会它的这个核心亮点特色，照以往来讲，无论是规模呀、规格，哎，有哪些不一样吗？
3: 我觉得就是规模比往年更大了一些，包括它的省内外的一些个参展的企业，然后企业的这种规模，这种都是非常大的。然后还有这个农机，那刚才我们也已经说了，还有农机，还有的是它的一些个装备。你看里边有一些个小的工具啥的，那这些都跟往年比它是非常大的。你像今年我们往年就是在一号馆里边，它会有一个什么这个城市的每一个地方，你像榆树、九台、农安这些地方，他们会有自己的展位。那么今年呢，他们的展位面积都扩大了，然后他们是他们这个展位主要是以政府来定这个展位，政府定完展位之后，他会邀请他们这个县里边非常好的一些产品，然后到农博会上进行一个参展。然后在农博会上，大家一定要知道，就是你很多东西你是要看的。那么我们刚才我们说的更多的，它可能是刷新了一下子你对往届农博会就布局它是怎么布局的。那么可能在更多的时候，你到时候你到那块农民到现场看的东西，他看的，我真的是在这个就是在那个大田玉米那一片，我在那块采访，那是我去年的时候，真的有好多那种就是农民种地的老把式，他真在那块看那个玉米，他看那玉米有没有倒伏，他看这玉米你的那个棒粗不粗，你的那个粒儿那种就是那种叫容重量，他说这个东西他都要看的。那个老把式他会拿出一粒玉米，他搁这边会嚼的。你看他，如果他一旦看中了你这个品种，他是要把你这个东西带。这就是说我们各家各户这种农民，他们对这些个农业，他要到现场真真切切的去看到，然后他是否再把你这个品种给你买过去。那么我们这个农博园的大田展区呢，他会谁就是他会把他不会他会把这个我们吉林省非常优质的种子提前就种上的。他是提前，你看那个水稻他五月份就要种的，然后玉米他可能也是五月份就要种的，种完之后就跟他长长长好，长到八月份长好了，这个时候我们集中来展示的。所以说你到现场去看，你看到真正的都是那个实物。而且如果说这是农博会，我们直接到农博会可以看见上百家的玉米种子，你喜欢谁家的，是不是你有偏向谁家的，那你就我就想走精品玉米路线，那你就去找水果玉米的种子。他说我就想整那种这个像苜蓿草啊，我想把这个草，我就想种草，种完草之后我喂牛。好，那你就去上那块去看苜蓿草。你看他每一个他不用你每个地方挨个跑去看，都在农博园统一种植，统一的肥料，统一的这种 他不会说我给这块多加点费，给那块少加点费，他不会的。所以说你到那儿去看呢，你看看的是真真的，这是一个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大家在农博会里边看的是什么东西，你看到的是你未来那些年农业的发展方向。
1: 嗯，
3: 你不要觉得说我现在有无人机了我都已经很厉害了，那不是的。你看他有很多，我们今年就是在五号，大家我建议这些个种粮大户啊，大家今年去的时候一定要去五号展馆。五号展馆里边有三江实验室，还有很多就是它出乎你意料的这些农业现代化智慧农业，我们就是粗犷点说叫智慧农业。但是你有没有想到智慧农业这种在课题上的东西怎么能活灵活现的用到你的大苞米地里边？那这个时候你就要去上五号展馆去看看这些个高科技它是怎么能到你的大苞米地上去的。
1: 嗯，
3: 所以说你看农民去看的是什么，那市民那可能像我们这些市民看的那必须得看看那有没有特产呢，是不是海南的椰子来没来，你看这都是我们要需要看的。
2: 你看每个圈层都不一样、啊嗯、
1: 对。而且刚才记者李林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围绕着我们农民朋友所关心的这些，无论是种子也好，我们的设施农业也好，智慧农业也好，给大家做了很详细的一个建议哈。无论是我们三江实验室今年第一次落地我们的农博会，还是说对于很多朋友关心的这些种子化肥农药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到专属的区域去这个好好观看一下、嗯、那刚才话说到一半，对于我们很多城市的一些朋友来说，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记者李林，你有哪些这个建议告诉大家可以去到哪个展馆去感受不同的展馆的一些这个氛围、嗯、感受我们来自于吉林省也好，来自于这个全国各地也好特色的一些优质农副产品，可以让大家集中的观看到呢？
3: 嗯嗯，其实如果说刚才我说的是对农民朋友啊，对这些种大户他们是怎么看，那么如果市民朋友，那你看市民朋友他更喜欢溜到农博会，因为农副产品这个东西他你要真正好的农副产品那是真的好，我跟你说你都买不着，花钱你也买不着，这个时候你一定要去上我们有一个农产品供销社，
1: 嗯，
3: 要上那块去买，他那块全是第一书记代言的东西、嗯、第一书记代言的东西首先就是这个村里边他做的这个东西他一定是非常好的品质的，你像笨榨大油他一定是有这种好多好多道工序的，然后很多很多煎饼是不是、啊
1: 嗯、
3: 一定去叫农产品供销合作社要去上这里边去看，然后你说啊，那我要看一看我还有没有外省的东西啊？这外省的东西我觉得好像也都就是外省的东西也都挺好，但是吧外省的东西怎么说呢，就是它的变化不是很大，因为外省的东西它除了上你农博会上来，它也会去上你东北亚博览会，它也会去到茶博会、民博会、汽博会，它都会去的。那么外省的这些个水果啊，你像什么啊，这个什么椰子呀、甘蔗呀、这个芒果呀，这些我们都这是我们平时也能吃到。然后你说他这个就是这个外省的东西你上其他展会能看到，但是你要想买农副产品你只能在农博会上的供销社去买。
1: 嗯
3: 啊，这个是非常好的。而且
2: 对你刚才提到这个供销社啊，说实话这两年是很多市民朋友逛农博会的心头好。因为供销社这个词啊它是很有年代记忆感的。当年啊就是说能够那个时候还拿肉票粮票来去换物资的那个年代，对吧，供销社承载了我们对于很多物质需求的满满的一个回忆。那么供销社主打的是什么呢，是一个实在，是一个第一道从源头上这个农副好物的这种期待。当然还有一点哈，我们也了解到，你看今年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啊，咱都说是不是现在这个几个城市联系到一起，在这个都市圈里有什么，其实今年是不是好多的朋友特别的期待。
3: 往年我们就这几个地方它有四个都市圈，它有四个地方，
2: 嗯，
3: 这四个地方每年是咋的，农博会隔人干隔人的，你自己的你就展你自己的，他的就展他的，今年是怎么的呢，把这四个地区连在一起，
2: 对，
3: 变成了一
2: 个
3: 都市圈、
2: 嗯、
3: 然后从这四个里边来看它的产供销一条龙，
1: 嗯，
3: 这个是非常新的。那么还有一个新的就是我们有了分会场，
1: 嗯，
3: 这个也是好像近多少年都没有过、这个、
2: 没有过，从来没有过
3: 、嗯、那么他会在四季南河、新民大街这些我们网红长春的网红打卡地，
2: 嗯，
3: 长春动植物园，他会有一些农产品的展销。
1: 嗯，
3: 你看看，就是说如果说大伙说我去逛农博会，那农博会大家都知道人山人海，
2: 而且你说今年哈，你看这个分会场的这个用心程度哈，是不是这两年咱们长春火爆出圈的三个最重要的集散地了，对吧，动植物公园、动物园，对不对、嗯、还有这个四季南河，所有来长春的朋友都会去那儿打卡，
1: 还有就是新民大街、
2: 新民向心，包括咱们的这个烟火市集，你看，所以说今年的这三个点选的我觉得 太用心了。
1: 对，其实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说，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呀，我每一年的这个农博会我想去，而且我很有意愿。

0: 远去，但是一想，哎呀，每年的农博会人，就像刚才记者李林所说的，人特别特别的多，大家可能在看商品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没有看到，或者看的没有那么的仔细，但是这一次我们有了这个四季南河也好，有了我们这个西民大街也好，这些特色的我们其他的一些展区，同样会把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在这样的一个展区给大家进行集中的一个展示。所以说对于我们城市里的很多的一些周边的一些居民来说哈，大家可以到这些展区来走一走，逛一逛，不必说非得来到农博会这个大的一个圈子里当中来进行走一走。那当然来到农博会，其实我们除了来看到吉林省这些优质的一些农副产品之外，我们更希望的就是围绕着这些农副产品的一个销售，在产销对接上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期待。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来了解一下。
1: 本届展会全国农业竞品馆招商异常火爆，邀请到了25个省市区优质企业参展，企业数量增长一倍，将以展会为平台深化经贸合作和产销合作，围绕吉林大米、长白山人参、双阳梅花鹿这些集字号的好产品，我们将首次推出农博发布、品鉴推广等活动，帮产品拓宽销路，打响品牌。另外我们还邀请到了全国采购商和头部企业来对接联合欧亚、新天地、中东等本地的龙头企业，现场开展商贸洽谈、采购签约，让好产品不愁卖。
0: 让好产品不愁卖，其实也是我们每一届的这个农博会展销过程当中哈，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2: 而且这两年啊，围绕咱们产销对接，农博会确实在这个整个的哈全体成统一的一个规划当中，想了很多很多的办法与出口。今年展会上有哪些新的亮点呢？明天就是农博会了，还有哪些值得无论是我们的农民朋友还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好好去逛一逛、去感受感受的呢？稍后的时间继续与记者李林来去看一看这届农博会好极了的，哎，这个很多的一些亮点。

0: 听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14: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15: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16: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就卖点，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1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17: 全球有1/3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8: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3: 1号电池
24: 到，
23: 357号
24: 到。
23: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24: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0: 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2: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3: 没事，没人看见。
1: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2: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4: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25: 口袋鼓，脑袋富，美好生活致富路。
26: 新农村新发展，产销结合把钱赚。
25: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6: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
27: 乡村推荐官，咱村不一般。今天与大家共同来去分享哈，这个农博会的前沿。因为明天就是农博会了，今天呢，我们乡村广播记者李林也是在整个的全程发布会上与大家分享，干货满满。上半时段我们去看到了今年的新亮点、新呈现，包括呢，围绕很多，无论是从消费的角度，还是说我们广大的新农人的角度，怎么样更好的去围绕这届农博会，大家都发现一些新的机遇与可能性，而且李林刚才也去介绍哈，其实今年这个农机展区啊，说实话，从这个规模上，包括整个的体量上，也是汇聚了300多家国内外的企业。也问问李林，今年在农机展区有哪些新的亮点？包括这些硬核的装备都是怎么呈现？也跟我们分享分享你的前沿的今天的这个整个的发布会。
28: 嗯，其实在今年这个农机展区里边，它会有很多就是像智能特色农业机械，智能特色的。你像香菜，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会大面积的种香菜。就我举个例子啊，不是说我们家家小园，那可能一亩地、两亩地铺开种香菜。那你想想，你在收香菜的时候，那人工收吗？一个人工的话，一天你至少都得120块钱。但是呢，有这种特色的，你看小型机械，2000、1000、2000，唰唰唰往地下一走，一下就给你收了。一个是速度快，一个是。和人工相比它成本低，这就是我们这个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智能特色农业机械，还有智慧农业这个应用的场景，智慧农业，然后它会给你打造，你看它会把这个它在各个地区的这种场景给你搬到农博会，把它变成一个比一个缩小的一个比例给你放出来你去看，而不是说你让你领着你在全省挨家挨户那么走着去看，那会很累的。所以说农博会你要记住，如果说你想把你的农业干好，干得更大一些，你一定要去上农博会去看那些微小的景观，它会1:1的比例，然后给你把它缩下来，你会看这个智慧农业。你像我们很多我们那个蔬菜精品蔬菜，尤其是韭菜，为啥韭菜精品蔬菜种的比较多？它离长春比较近，它是长春半小时经济圈，所以说你看韭菜的蔬菜，那蔬菜大白菜，我们就想举个例，大白菜如果你不打农药的话，那上面全是小虫子，把那小白菜给你磕的，就是你没有感官。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些个当年我们使到了粘虫板，那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高科技？那现这两天这个雨水又过大又过湿了，那对蘑菇来说，雨水过大过湿对蘑菇来说伤害很大的。那这个时候有没有一个智慧农业在这里边，它怎么去给你呈现，怎么去把这个温度给你调，它都用小比例东西给你还原你的智慧农业应该怎么做。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吉林是农业大省，那么就是农业大省，你们一定说，你看我们有时候有，我们常常看到贵州那边那都是梯田，像楼梯一样的，你说机械化上它上不去，可是你看东北平原，黑龙江、吉林、辽宁啊，一望无际的东北平原，
27: 一马平川，
28: 可漂亮了。
4: 其实刚才我们记者李林围绕着智慧农业的这个介绍的过程当中哈，我真的觉得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户或者是经营主体的负责人来说，今年的这个农技展却让大家格外的有期待，同时围绕着智慧农业的这样一个展示，让大家可以更加直观的感受到智慧农业到底它智慧到哪里，包括围绕智慧农业的整个发展过程当中，我们应该如何应用到整个的这个发展实际上。那其实说到整个的农博会的一个近些年的一个发展，大家可能对于农

0: 我会在这个闲逛的过程当中，尤其对于我们城市的消费者来说哈，重点呢可能会关注我们集资号的这些核心的一些产品，比如说我们的人参、梅花鹿、林蛙、食用菌，包括我们的玉米、大米等等等等这些吉林特色的农林产品、农特产品。那其实也想问一下记者李林，通过你的这个在我们发布会的采访过程当中，我们这些吉林的农特副产品，还有哪些其他的一些全国精品的展区也在我们的这一次的农博会当中进行参展？如何能够让我们的市民一站式的买到我们这些优质的农副产品？你的建议和你的这个所观察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
1: 其实就是我觉得有一个事情一定要给大家提个醒，因为是我自己走，是我自己遇到的问题，就是，明天是周五啊，后天是周六周日，按理说明天上班，但是明天呢，因为是第一天，会好多好多人。然后周六周日呢，是它不是第一天了，可是周六周日大家都放假，也会有好多好多人。
2: 市民会很多，
1: 对，我要给大家提个醒啥呢？如果大家要去的话，要去有三个停车场，大家要去找社会停车场去停车。
2: 这个太重要了。
1: 这个太重要了，我跟你说，我这么多年去跑农，我都吃过这亏呀。去一定要去上社会停车场去停车，停完车之后去坐摆渡车，坐摆渡车，它是路过10号门、9号门啊、16号门、17号门、1号门，你想在哪个门停，你就从哪个门下，就别走了，就走是反正也得一公里，反正挺够远的。
2: 对，
1: 如果大家说我不开车，那你看很多很多外地人啊，就像不是本地长春，很多外地人他是坐火车来的，坐火车来呢，他会坐轻轨3号线。
2: 对。
1: 然后
2: 直接农博园站，
1: 到农博园站下车，但是我要告诉大家啊，那么外地朋友来，他一般都是当天来当天走，所有的大伙来都是在上午的时候酷酷进园，所有走都是在下午的时候酷酷往出走，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大家在出园的时候，大家都在出园，你这个时候轻轨是限流了，轻轨车上不去了，你明白？所以。这时候他不卖票了，那么我也是，我记得我在前几年的时候也是，就是那时候吧，也是农博园去采访，然后就是你，我寻思我那就是没赶上单位的车，我寻思那我就坐我轻轨回来吧，我就走到那个轻轨站，我突然发现轻轨站他不卖票了，
2: 限流，
1: 因为下午的时候大家都要往出走，他限
0: 对，
1: 流了，
0: 而且排队排了特别长的
1: 对
0: 一
1: 特别
0: 个队伍
1: 长，他会每一个车放拧点，每一个车放拧点，因为一个车可能装几百人，那他不可能把这1000人
2: 我觉得
1: 全涌进去。
2: 周末那两天会遇到这种情
1: 对，
2: 况，
1: 但然后我要给大家就是有个小窍门啊，就是你在农博园你去的时候，你是不是去农博园了？然后你坐上轻轨线，是不是已经到农博园站了？好，你不下车了吗？下车回去就买票，买下午的票，然后把这个票轻轨票揣到兜里。下午的时候呢，你拿着这张票，这不是你上午买的吗？就直接可以上轻轨车了。人家啥，你有票你就让你往上上。现在是卖票那个地方给你限流了，卖票不卖给你了。所以说，大家在上午的时候到那块的时候就买，把下午回程的票就给买回来，这样式你还可以往上上。
2: 这也
1: 所以
2: 是
1: 说，
2: 一个方
1: 一
2: 法。
1: 定是要提醒大家这一点，因为我当时也是没有办法，我又往前走了一站，这一站也是
2: 哎，
1: 很
2: 那
1: 远
2: 要
1: 很
2: 是
1: 远
2: 从你说的，像那个很多的朋友可能也是想了解一下哈，比如说我有的其实大部分会选择坐轻轨的，
0: 对，
2: 这个比自己开车有的时候说实话要方
1: 对
2: 便太多，那个停
1: 那
2: 车场
1: 个
2: 有的时候也是靠运
1: 停
2: 气
1: 车
2: 的。
1: 场。在周五、周六、周日也不会有车位的。
2: 是的，那
1: 你除非你是下午去，
2: 那你要是下了农博园，从农博园站呢，可能也坐那个摆渡车过去呗，是不是？
1: 对，从三个停车场，这三个停车场它都有公交车路过这三个停车场，所以说你一定。就是你要是上午的时候，上午明天上午可能还会有一段时间是封路的，所以说
2: 对，
1: 你要
2: 刚
1: 去的
2: 刚开
1: 话，要
2: 始。
1: 不你就早一点，要不你就晚一点，但你千万别赶上9点左右，那就9点左右。那个1小时俩时中间你去，那这个它是要封路的。所以说，如果开车的，大家要早去，有停车位，这是一个。再一个，停完车之后，你别找不着你的车，你停车场老大了。
2: 这个很容易。
0: 对，
1: 对，然后如果你要坐轻轨，你记住，下了轻轨车去上农博园之前，就把回来的票，轻轨票买了。
2: 那他要下了农博园那站的话，就走过去。
1: 他下了农博园之后，他下了农博园轻轨站之后，他是往上走的。往上走之后，我们就可以走到1号门，1号门就对应的1、2、3、4、5、6展馆了。那个走它也不是很远，那走有200米吧，
2: 差不太多
1: 啊。对，但是
2: 得快点走。
1: 有一个非常好，就是明天比较凉爽。那今天比较凉爽，明天比较凉爽，它不会这几天它没有30多度，所以说大家走也非常好。
0: 刚才我们记者李黎。

0: 您围绕着大家的这个出行相关的一些问题，给大家做了一个很详细的一个介绍。我觉得也是，依据咱们多年这个去农博园采访的一个这个经验哈，
1: 纯纯经验，
0: 给大家带来一个这个攻略上非常仔细的一个这个，尤其是这个来到农博园怎么到怎么回，非常详细的一个路线的一个指导。其实我觉得对于很多的一些消费者，包括城里的一些这个市民来说，想来到农博会，真的这个路线图非常非常的重要。怎么去，怎么回？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或者说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网络上的相关信息哈，来好好找一找刚才我们提到的三个这个停车场到底都在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地铁三号线，我们从这个三号线到这个农博园的这个正门，我们的摆渡车的位置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提前做好功课，才能在我们的这个农博园。我觉得一是节省了时间，同时呢，有的时候等车对于很多人来说会非常的烦躁，也是让大家的这个心情，尤其是逛农博的心情会越来越好。那本届在农博会，当然我们提到了哈，农博会的科技含量可以说是大幅的提升，既能让大家看得到我们相关的一些成果，同样会了解到相关的一些科技含量。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是透过记者李林在我们发布会现场所了解的情况，给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介绍一下。
2: 我们邀请了李玉院士、王立春院士、蓝一斌院士等专家团队，带来菌物科技、黑土地保护、无人农机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同时联合中国农科院、中科院地理所、吉林农业大学等30多家高校和科研院所，集中展示优质的种植资源、智慧农业等创新成果。展会还新设置了公主岭现代农业展区，邀请到宏腾农业等多家本土企业合作，打造特色花卉的园艺展区，邀请宏腾农业同时蝴蝶兰主培苗、组合盆栽、精品君子兰、雪地寒梅等纷纷亮相，让特色产业和消费市场更好地对接起来。
0: 很多的朋友来到农博会，其实对于这个很多消费者来说，说想看看这些好吃的，但是刚才在介绍的过程当中，你看我们无论是这个食用菌也好，还是我们相关的一些特色产业也好，包括我们很多的一些花卉，也同样会在我们的农博会当中进行集中的展示。
1: 你看今年啊，这个特色农业的展示可以说是亮点纷呈，不仅是让我们这些哈、这个院士专家团队哈、来到这里与大家共同分享我们的智慧的硕果，同时啊，其实对于很多来去逛展的咱们的这些我觉得不仅是说消费者，其实还有什么很多的创业创新的咱们的这些青年者们，透过咱们这些特色农业，包括大家还能看到哪些亮点纷呈，也请李林再给我们做一下补充，再给我们分享分享。
3: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除了上农博园去看一些个大田，然后看我们在那边筛选一些种子作物它在长势的情况下之外，就要去上五号馆。五号馆是智慧农业那个馆，大家一定要去看啊，这个三江实验室就在那块儿。这两个我觉得对我们农民朋友种地的人来说，未来想把这个地怎么种好地的人来说，这太关键了。你去看一看农博会上那些个比较先进的东西，你就知道未来吉林的这个农业它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说，如果市民想去买东西的话，一定要去上我们这个供销社去买。为啥说去买？价钱便宜啊。第一，书记代言的村里边的东西，你像木耳，村里边我这个你像那个柳河，我这山上全木耳，我吉安，哎，我这山上全是蘑菇啊，现在8月份了吧，也快出蘑菇了。那么他们这个村子里边真的就是在家采摘了蘑菇之后给你拿到那块去，我觉得这些农副产品是非常好的。大家在买农副产品的时候，就是你看中啥了你就尽量买，你别回头再找就卖没了。那么往年我也是总去上那个农博会嘛，就是有些东西非常好，你像那个化甸的素煎饼，我只有在化甸才能吃到，但是你在其他地方，像化甸还有敦化，酥酥脆脆的煎饼，而不是我们吃那软软的煎饼。啊，这种东西你别看它贵，这为啥它贵啊？你说酥煎饼这么贵，然后那个软煎饼都一样煎饼，你怎么能卖比它贵一半的价钱呢？就是因为它不好携带的。所以说很多东西你不到当地你是买不到的，所以说农博园也一样，我建议大家好好去看一看。然后像有一些个笨榨豆油，那真是老工艺。
1: 哎，这个你说这个笨榨豆油哈，这个一下子也是激起了我们哈在推荐的过程当中。你说到笨榨豆油，你看啊，咱们四平啊，当时我们也是推荐的，这个也是它四平，这不也是这个玉米之都嘛？
0: 对。
1: 然后它这个里面应该是2023年末的时候，我们推荐的有一个新农人哈，叫王小金。

0: 他也是传承这个飞炸豆油的哈，这个非遗传承人，就是传统的手艺。还有吉林市钢窑镇的，哎，咱们的那个赵光安书记，就拿这个小豆油啊，炸出了农文旅的一个新未来。怎么样透过这样的一个传统的手工传承，包括一点点，为什么这两年你说到这个笨炸豆油，包括刚才说这个煎饼，其实好多啊，这个消费者说农博会，其实说实话，我可逛可不逛，因为现在购买的渠道会有很多，但是大家还是想去看一看村里有啥。
1: 对，
0: 你是不是也是这样？
1: 对，我觉得他不是，他就是他更多的时候他把那机器给你搬来了。你像说玉，你说那个，你像说那个水稻，他直接把那水稻那机器
0: 磨米
1: 机给你搬了，我让你看呢、啊，我让你看我这米怎么磨的，我这米好不好？我觉得非常好。然后嘛，这我们就说到这块了。还有一个，就大家很多人他说我要去扫货，农博会绝对你值得你去扫一扫。因为那东西吧，真的很好，但是它也里边充斥着一些不太好。那不太好，我们可以剔除。如果大家去扫货的话，我尽量以吉林省的农副产品为主。对，因为其他外省的这些东西，它不光农博会，它哪个不展览会，它都会，他们都会去的。所以那个你不着急买，然后主要是市民朋友去扫一扫，农产品的供销社，这个是好东西。然后大家去扫货的时候，周五、周六、周日人非常多。我不太建议大家去。那大家要扫货，第一批扫货就是在周一下午，或者在周一上午也行，就周一那天都行。为啥？因为很多人他会在周一的时候，他会有一些东西他卖了之后，那人家可能就要有一点小小的撤离了。然后在周五那天，你们还可以去扫第二批货。你们千万不要觉得我周六周日绝对便宜，等到周六周日最后两天的时候，绝对便宜，一点不便宜。一点不便宜。所以说你在周一和周五的时候说我想去上那块，哎，我去大砍价呀，你都这个时候你去砍，或者你瞄好了什么东西，豆油按理说那小哎呀10升5升那个也挺贵啊，那叫豆油，但你这时候我相中了是吧，那我要去给他扫扫货，好，那你在最后的时候去扫，你一定能给他非常便宜拿回来。
2: 你看，围绕着我们记者李林多年的这个一线采访经验，包括我们这一次在这个本届农博会的这个新闻发布会当中所采访相关的一些内容哈，我觉得对于我们本届第25届长春农博会明天就要开幕了，很多的消费者也好，包括对于我们很多的一些农民朋友来说也好，值得期待。而且大家在这个逛展的过程当中，我们也给大家了一份非常详细的一个攻略。那当然，其实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份攻略，大家不仅仅会在我们去农博的过程当中提前去做好我们比如说出行的一些攻略相关的一些内容，其实还有一方面如何去逛怎么去逛，其实在我们的媒体的这个发布会当中也给大家进行了相关的一些分享。那接下来呢，通过我们媒体的引流，怎么能够更立体的看到本届农博会，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3: 本届农博会将通过主流媒体的报道、新媒体和短视频发布的热点话题全方位进行宣传报道，期间将联合抖音、微信视频号、京东等平台集中开展品鉴推广、政策推介、产销对接和全域的直播等系列活动。展会现场还与长春大冬会宣传联动，把农产品展销、乡村观光和冰雪文化串联起来，提升互动体验和市场的吸引力，力争让展会人气、产品销量和乡村文旅的热度同步增长。
0: 这点特别好。你看，其实啊，这届农博会所承载着可不仅仅是乡村好物被大家看见，它承载了很多很多的一个融合发展的业态。
2: 对，
0: 比如说2027年即将到来的大冬会，对吧，我们这么的瞩目是吧，在这样的一个包括在互联网哈，大家集体能够去预见联创的这样一个平台当中，李林作为这么多年跑农博会的乡村一线记者，是不是也发现融合创新的必要性显得哎特别的重要。
1: 就是我们还是就是你看我是做传统媒体的，但是我觉得新媒体现在也是非常好的一个东西，它通过多方面的，你像视频，然后一些个声音画面，然后加上了纸媒这些东西，做了一个融合性的发展。我觉得就是以后就我们在农博会上可以更真切的去感受到它的一些个每天的一个变化。
2: 所以说这一届的农博会啊，第25届长春农博会明天呢就要在这个农博园盛大启幕了。到底有哪些可看的、可玩的、可吃的哈，大家可以到我们的农博会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同时刚才围绕着线上线下的这个立体感官，大家也可以好好的做好相关的一些功课。那在下周的时候，我们继续会邀请到记者李黎，围绕我们实际的一个感受到底是什么样，继续来和大家分享第25届农博会相关的情况。
0: 哎，明天不就农博会了吗？我如果闲逛，说实话，我还是要先奔供销社。 因为我发现供销社

0: 就是它有太多太多，
1: 它真的有好东西，
0: 真的，它不仅是有好东西，包括每年你看有哪些哈，成长型的，包括培育起来的，很多的一些合作社、家庭农场，
2: 对，
0: 对吧？包括特色展，前两年我就是在供销社里，我才知道那个软枣猕猴桃，要不是在之前就根本就不知道。
2: 对，所以说相关哈，大家可能会看到说展会当中，哎呀，人特别多，展位特别多，然后呢，我们每一个可能大家都是走马观花，但是特别特别建议每一届的农博会，大家特别仔细的看一看每个展位到底有啥，也许在其中你就会发现你所喜欢的。那看下时间，感谢记者李林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收看，希望大家继续来关注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的节目。
3: 本栏目初审郭亮，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感谢您的收听收看，欢迎您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0: 远方。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

0: 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全球有不少人天生惯用左手，有着独特的思维与行为特点。设立这个节日是希望大家摒弃偏见，尊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包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平等看待每一份独特，接纳差异，温柔包容世间所有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即将进入的是申时，申时膀胱经当令。
2: 这个时间段的我们精力充沛，也是工作学习和锻炼身体的好时候，记得多喝温开水，促进身体排出垃圾。
3: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4: 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5: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6: 倒掉吧，
7: 倒掉吧，
5: 倒掉吧。
4: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8: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9: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10: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1: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2: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3: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4: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5: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6: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7: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8: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0: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0: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1: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20: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21: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20: 哎，我真的。
21: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20: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21: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15: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准时准点的收听吉林广播电视台香东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丫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丫。其实你要说问我喜欢哪个季节哦，我还是觉得秋天最好，真的，正所谓秋高气爽啊。你说夏天好不好也好，可是它死热死热的时候真的让人非常烦躁。其实现在天气蛮好，就是白天虽然也还是有一点这种秋老虎的那个炎热哦，但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呢，基本上开窗就已经很凉爽，甚至到后半夜有点削温的有点冷。这种感觉还是蛮舒服的，就是不然的话如果一直热，就像前几天那段时间空调需要24小时开着的时候，就即便说体感是凉的，但其实是不舒服的那种凉。然后就是大家都在心疼空调哈、啊、觉得空调24小时开能行吗啊，这个哎不行啊，这是趁着晚上或啥时候再深点的这个夜里边把它关了让它休息一会儿。据说家里的这些一应俱全的这个小家电啊，对空调非常的有意见，对主人的这种做法也非常的有意见。据说第一个站出来的就是路由器。休息一会儿，我怎么说？我算什么？别说休息，平时我打个盹我都得被骂，说不定还得被咣咣拍几下。冰箱也站出来了，休息一会儿，不是说不能修吗？我来到这个家我一分钟也没有修过。真的是这样。好吧，那也依然是欢迎大家啊，尤其是我的各位女性听众朋友，如果呢您有任何需要丑丫来帮您答疑解惑或者是帮您出出招的事儿，都可以在小红书丑丫的女朋友圈两个账号啊，后台私信哪一个都是可以的。先说一条，今天理论上他是昨天后半夜给我发的，我是今天早上看到的。因为事情有一点特殊啊，也比较急，所以我就没等到晚上上节目之前就已经以私信的方式又给他回过去了。原文我就不给大家说了啊，大概意思呢就是他发现他老公出轨了。且是应该是在他是刚刚发现的，但是应该这个事儿已经持续很多年的时间了，并且他在最近一段时间呢通过各种坦率的讲啊，其实就是法律不被允许的方式啊，比如说私家侦探啊，或者是在他老公的那个工作室门口安了那种比较隐蔽的这个那叫探头还是反正就是他干不出来，基本上发现不了，不是那种大的那种监控器啊，那种大的一瞅就瞅着。发现呢他老公不仅是出轨，且是出轨多人，不同的女性，各个年龄段不同职业的女性，且数量非常之庞大，可以说非常之庞大。按他自己的话说，就是他老公从早到晚除了晚上睡觉回家睡觉那个几个小时是闲着的，基本上空闲时间没有啥空闲因为她老公是自由职业者，有自己的工作室嘛。她说感觉到她工作时间很有限都是在跟这些不同的形形色色的女人不断的发生这种有悖人伦的关系。她现在已经出离愤怒了因为我感觉到他给我发私信的时候已经完全丧失理智了。他想要采用极端的方式了结他老公，同时也了结自己。然后说他女儿现在呢5岁还小，他打算委托给他爸妈跟这个渣男同归于尽。其实说实话我在看到这条私信的时候，我第一个想要核实这个是不是一条恶作剧的内容，是不是跟我开玩笑呢。但是后来呢，因为他描述了很多很多的细节，并且同时还附上了自己的身份证的正反面，我意识到了这个妹子是有点要动真格的了。所以呢，我相信姐妹，你现在正在听我的节目，因为
你给我发了这么详细的私信，你一定是想听听我说什么。虽然我已经先以私信的方式给你回复了啊，为什么要把这件事说出来？一是对给我发私信的这位姐妹负责，感谢她的信任；二一个，我希望这件事情，能够给所有的姐妹以警醒。我希望你们一辈子余生都遇不到这么恶心的事儿，这么恶心的人。但以防万一。啊，我不是诅咒大家，我是说生活这个东西啊，它有的时候真的是，啊，你防不胜防，是吧？如果可以的话，我希望这件事儿，我所有的姐妹、电子闺蜜们，你们一辈子都不明白我在说什么才好，好吧？嗯，首先呢，你要明白一件事儿，这件事情里边错的是谁？错的首先一不是孩子，二。不是你，那我问你，为什么要用这个人渣的这种极其肮脏的行为惩罚你和你的女儿呢？对吗？我非常理解你现在已经出离愤怒，完全丧失理智的状态。你别说你想了结他，现在如果要是说给你一个按钮，你恨不得全世界跟着一起消失。我说的没错吧？是的。但是成年人的世界是这样，你只用情绪去宣泄，那么带来的永远不是答案，而是灾难。你想把这个灾难无来由的扣在自己身上，自己女儿身上，甚至自己爹妈身上吗？那么你可能不明白我说的这个是什么意思。我再跟你说细一点，如果按照你说的这种说法，你以极端的方式了解他，再了解自己，这根本不是在报复他，你是在报复你爸妈、你女儿，包括你自己，明白吗？所以千万不要干傻事儿。你现在应该做的，我在节目当中曾反复说过，我相信你也一定听过那样的内容，就是一定要以，首先啊，你得先找个律师啊，律师会给你出招。你要不然的话，你现在以这种非法的手段取得的这个所谓的视频呢、音频呢，这个能不能成为呈堂证供是很难讲的。非法手段取得的这些东西理论上是没有任何法律效力的，也就是说你不要抱着一腔的这个希望，到头来反倒是扑空了，那就没有必要啊。去问律师，律师他会给你在法律层面上有效的手段，如何采集证据，然后起诉他，诉他，诉讼离婚，必须要让他净身出户的同时，还要让他怎么样，一次性的付清女儿在18岁之前的所有的抚养费。就是这个时候最有效的就是要做更多对自己和女儿有利的事，而不是做这种愚蠢的不仅没有任何益处且会严重伤害到你跟你女儿和你爸妈的家人的这些举动。我明白你会觉得这么多年的真心都喂狗了，是啊，就是喂狗了。那你说你喂一条疯狗去付出自己接下来余生的自由，值得吗？值得吗，姐妹？而且我跟你讲啊，你幸好没说还要去伤害那些女性，这算是你尚存的一丝理智。我只能说那些女人也不是什么好玩啊，但是好在你还没有过要去伤害这些人的想法，那就对了。为啥？根儿在你这个肮脏的前夫身上呢。我不想说你老公了，因为你们俩肯定是要离婚的。嗯，先把他称为前夫好吧。所以千万要冷静，越是大事儿越是要冷静。你要是平时芝麻烂谷的吧，我都能陪着你一起骂他，宣泄呗，对不对？情绪宣泄完了，这事儿也就过去了。可是唯独这样的大事件，涉及到自身利益以及接下来的生活和你的路要怎么走的事情的时候，你要冷静，要冷静的可怕。先调整呼吸啊，包括说你要是说找不到合适的这种诉讼离婚官司的律师，我完全可以，不要任何回报的去帮助你，帮助你找律师，帮助你捋清思路，甚至你接下来要做的第一件事是什么，我都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的帮你捋出来，
没问题。但唯独你需要答应我的是，不要做傻事儿。因为你一旦做了这件事儿，你一定会后悔。我很少在节目上说什么事儿是一定的，但这件事儿你一定会后悔。基于你对我的信任，包括你给我发了那么长的一条私信，把所有的细节都给我描述清楚了，我是心疼你的，姐妹。但是呢，我在节目里强调过，不要弱者叙事的角度啊，不要弱者心态，觉得自己受伤了，觉得自己难过了，觉得自己受委屈了，你要刚好换一个角度。这也就是你，这哥别人早就被打，被打败了，早就躺下了，早就萎靡不振了。你看看你，还在想办法向丑丫求救，你多了不起啊！这不是一般人能有的思路，知道吗？可能有些人都已经做出愚蠢的举

动了，但你依然在克制，这已经打败了全国99%的女性了。好吧，我希望能够得到你积极且肯定的回复啊，无论多晚我的私信24小时为你开放，好不好？姐妹冷静啊，必须给我冷静下来。

下一条啊，在说下一条之前吧，就是我还是就想就这条私信啊，跟所有的姐妹讲，就是刚才我跟她说的这些话，也是在跟所有的女性朋友说，是一样的。我为什么说就是很多女性在面临自己的配偶背叛自己的时候，这个事实，这个。被发现的那一刻会特别容易崩溃呢？其实不仅是女性，男性也是一样。但是呢，从比例上来讲，女性这种生物呢，就是在偷腥这件事儿上，大概率是要小于男性生物啊，因为那你要从社会新闻啊，包括很多的这个。情感故事当中，大家也是可见一斑吧。这个不是苛责谁啊，我们只是用大数据来说话。所以呢，女性又比较偏什么感性，对吧？所以一旦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首先就是情绪上的崩溃，她很难非常冷静的去分析。但男性不一样，因为男性是理性思维为主导，逻辑性更强，所以反倒是遇到很多大事件的时候，男性更容易冷静。那我们不容易，那我们就是培养自己冷静啊，对不对？你每天遇到周遭的那些大事儿、小事儿，有意识的培养自己的逻辑思维，以及这种冷静思考的能力，是完全可以的，姐妹们。啊，为什么那么些碎嘴子愿意唠闲嗑都是女性？其实很多事情是因为生理结构决定的。那你可以训练自己不那么八卦，不那么碎嘴子，别啥事儿老嘚嘚嘚没完呢。可以训练的，就看你有没有这种意识，好吧？所以我说这么多，就是希望姐妹们记住啊，遇到事儿，越大的事儿。越是直逼你核心，要击溃你在瞬间的事儿，就越要冷静。没有什么事儿是过不去的，真的，不过就是时间问题。你越强大，你遇到问题的时候解决的会越快，好吗？这是一个完全反复训练的过程。啊，别慌啊，没有事儿，啥事儿都没有事儿，哎。就是这么回事儿，来吧，接下来我们进一小丢丢的音乐，稍后继续回来。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全球有不少人天生惯用左手，有着独特的思维与行为特点。设立这个节日，是希望大家摒弃偏见，尊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包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平等看待每一份独特，接纳差异，温柔包容世间所有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9: 现在是酉时，北京时间傍晚18点，酉时肾经当令。
10: 我是你的肾，晚饭要以清淡为主，另外在睡前多按揉涌泉、太溪两个穴位，可以让我更健康。

0: 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麒麟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收听，这里是吉林乡村广播，正在为您主播的一档女性情感脱口秀《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我们继续来看私信留言啊，鸭儿姐，我女儿被她爸爸狠狠打了，已经不是第一次了。起因呢，是我女儿在睡觉，她还躺在我女儿旁边，我女儿不愿意跟她一起睡。就赶他走，他不肯走，我女儿就动手打了他爸爸一下，他就像疯子一样狠狠的大拳头打在我女儿身上好几下，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报警了。警察调解之后呢，

他觉得他没有任何错，如果再被打，我要如何保护我孩子？首先你这个，他应该是心里有点问题啊，他心里肯定是有问题，这不是正常的成年人能干出来的事儿啊，说白了这不是人干的事儿。孩子那么小，说不愿意跟爸爸睡一块儿，不愿意躺一块儿啊，敲他爹一下，这属于太正常的情况了吧。他哐哐用他那老拳头打孩子，那反过来可不是这么回事儿啊。嗯，我建议姐妹你能不能就别等下一回呢，还让孩子挨死揍啊。不是咱现在就带孩子走呢，你们家这个情况指定不是什么家庭内部矛盾了。要是的话你也不至于报警，我说这话没毛病吗？就是如果说啊，这是一次两次的或者偶就是极偶然的情况，有可能他爹不顺心眼子了，另外呢要么就是喝多了啊，在那块散德性呢，才能干出来这么不是人干的事儿。你居然就因为这一件事能报警，姐们儿你不要再逃避了，这事儿指定在你们家发生都不知道多少回了，而且都已经不是说他打你姑娘你们两口子干一仗那么简单的事儿了，都得是警察出面调停了。咱能别等了，等那一下子也不会有任何改变，孩子多挨一顿揍干啥呀，现在就带孩子走行不行，验伤留证据啊，然后再动手立刻报警，要求出具家暴告诫书完事儿了。不是你跟这样人你废什么话呀，他咋不说打外边那个一米八几那又黑又壮的那老那个壮汉呢，他咋不去打人家去呢？他为啥打孩子？这种人我为啥说他心里有病啊，他就专挑软柿子捏，他就专门欺负那个无力反抗他的人，这在外边我都不用问，指定是个窝囊废，真的。他在外边不是窝囊废，我真的我让你捶两下都行，不可能，就是因为在外边啥也不是，甚至连句话都不敢说的这种人，那回家那家伙的都得横着走，人五人六的，各种要画面，跟媳妇要画面，跟孩子要画面，跟所有家里人啊能惯他这些臭毛病的人要画面，就是这样吗？对吧？人真正在外边能撑起一片天的，能正经干事的人，人家回家就跟小猫咪一样，没有任何脾气。为什么？家是他的充电器，是他回来充电的地方。谁回来撒气儿啊？那回来撒气儿，指定在外边那都灌一肚子气了，所以他得回来撒。明白没，姐妹？所以我不知道，如果这为什么要等到下次再被打？你在等什么？怎么的？孩子挨打没够啊？这次没打爽，说我爸这次没把我打的口吐，就这个鼻口窜血的。我想等下一次，我们再给他一次伤害我们的机会，啊？是这样吗，姐妹？不要这样啊！我们扛揍，我们也扛到正经地方上去。咱不在家去当他的沙袋，当他的撒气包。你们不欠任何人，好吗？抓紧啊，抓紧走。你要说家暴成年人之间的事儿吧，我还没有这么气愤。那孩子那么点儿玩意儿，他遭这罪干啥呀？为啥要遭这个罪啊？他做错啥了？他得挨这个揍啊！我不懂啊，我完全不懂。

尤其是这种事儿，他没有犹豫的必要。就是你留恋的是啥呀？留恋的是这个残存的家呀，还想给孩子这么个残存的爸呀？这爸没啥作用啊，现在看呢，除了就无来由的削他姑娘一顿，让你女儿受无来由的委屈之外，我是没感觉有啥作用啊。想锻炼孩子，不在这种方式上。

锻炼，行不行？孩子幼小的心灵受不了这玩意儿啊，谁受不了？你别说孩子，成年人也受不了，无来由就给我一顿捶呀、啊！我咋的了？我就让人一顿捶呀、啊！下一条啊，燕儿姐，我男朋友哪哪都好，但是就是妈宝男，能嫁吗？他的工作呢，在本地小城市算是一个 top 的水平了，再加上呢还挺抠的，才26岁都攒了100万了，哎呦！确实挺厉害啊，厉害厉害厉害，我都46了，我还没说攒10000呢。父母有一方呢是央企，三观啊性格啊办事能力都不错，对我也很殷勤，就是不太大方，那就找着根儿了。那他儿子能那么口误，他指定是随他爹妈，但也得分啥事儿啊，咱们继续往下看。他最大的问题就是妈宝，他妈控制欲极强，会监控他的车还有手机，他是电车。他妈随时都要在手机上看他车辆行驶情况。我们第一次见面，车熄火了，他妈马上一个电话就打过来说，怎么的了儿子，出啥事儿了、哦、这么恐怖。他周末要值班，车充了70%多的电没充满，他妈就打电话，是不是逃班了，为什么车没充满。哎，太闹心了，这不是，这还用往下说吗？ Can you hear me? 啊，让他跟他妈过吧，你这还这，哎妈，闹心了，不行，我听说到这儿我都有点说不下去了。我们出去约会5次，他妈打电话，大概每一次都会有2到3次。他手机上各种敏感软件都有不同的密码锁，他说的是防止他妈偷看。对于我的干涉呢，至今他和家人没什么至今和他家人没什么接触，但之前他请我吃饭，办了一个1-2000的卡，被他妈看见了，还有买了一盒20块钱草莓回家，这些事儿都被他妈给说了，然后他马上就跟我学了，我心里非常不舒服。还有他特别怕他妈生气，似乎是不敢往家里买任何不健康的垃圾食品，因为他妈会生气焦虑的睡不着觉，进而雷霆大发。因为我觉得实在离谱，所以这个男生和我们的关系还有待考证吧，想问丫姐怎么看。我看啥看呢，我都看不下去了，不纯纯病态家庭吗？你知道他存那100万，我这么跟你说，很可能都不是他想存的，是他妈逼着他存的，亦或者就是他妈存的，他为跟俩吹牛给他自己立人设，他说他自己存100万，知道吧？现在就找着根儿了，都在他妈这儿呢。你想问我怎么看，我问你几个问题吧。第一个就是，咱都不说结完婚，就是现在他妈随时监控他，如果你俩在一起就随时监控你俩，受得了吗？第二个问题，他妈不让他吃垃圾食品，也一定会不让你也吃。你要跟你所有的酸辣粉、麻辣烫、米线、炸串、烤串、炸鸡、披萨、汉堡、可乐、奶茶，所有东西都要 say goodbye 了，你受得了吗？第三个问题，如果嫁到他们家，他妈一应大小的事情都要做主，都要管，包括你们俩有了孩子，孩子的事情都要听他妈妈的，你受得了吗，姐妹？多窒息呀、啊！哎呀妈，想想都有点要喘不上来气儿了。首先啊，就是当然在资金持有量上，如果是可观的，当然是好，可是得看这个大前提，就是他们家是不是正常人，是不是正经家庭。现在很直观的能够看出来，就是他妈首先就不正常，对他儿子的这种管控也极其不正常，那我不认为这个男生能正常到哪里去，好吗？这个抠，这都是说浅了，说深了，这就是被控制的一个负面的表现啊。抠所能看出是啥，他妈会认为任何女孩都不配花我们家的钱，即便以后嫁到我们家，那也得是我说了算，这个家只有一个女主人。而且啊，就是在他的观念当中，他儿子永远是他的一部

a part of her， 知道吗？他儿子不允许有独立的思维和独立的人格，你受得了吗？你嫁给他就相当于嫁给他妈了。哎呀，吓人不？你嫁给你老婆婆了，你不是嫁给这男的了，你就勤等着挨收拾吧，给你收拾成跟他儿子一样的妈宝属性的儿媳妇儿。哎，所以啊，这个道理呢，谁都能讲，但决定得由你来做啊，你定吧。

老婆，我们看下一条私信啊。哎哦，哎呀，这妈宝这事儿啊，我跟大家说啊，真相当坑人。那个有些家庭呢，死老重男轻女的，那生个儿子那简直要继承大统，咱也不知道啊，那家里横是有爵位呀还是咋，咱也不理解啊。哎呀妈呀，那家伙可了不得了。那家可生儿子，那不知道的以为是生了个啥呢，哎呀那都纸包纸裹的，所以那个当妈的对自己儿子那捧的那个那他儿子那脚着盖都金子做的，真的就这种感觉啊。然后呢就即便说儿子谈了这个女朋友啊，或者说就是侥幸的走入了婚姻，也不知道哪个眼睛瞎的姑娘就跟了，这家可好了，那故事就开始了。哎呀其实那事儿才多呢，今天这又不行了，明天那又不对了啊，给他儿子做饭不及时了，做的东西又不营养了。那你说你这就是，我觉得那句话说的有道理啊，说就是这种妈宝他是一种什么心态呢，就是他儿子即便到了八十，在他妈眼里头他儿子永远是个小婴儿，永远是需要别人去体恤去照料去呵护的啊。但是呢他儿媳妇是一个跟他岁数差不多的老娘们儿，知道吧，他永远在用一种雌竞的角度去看待他儿媳妇，在他眼里他儿媳妇再咋地也绝对配不上他那个猪头儿子。那你说这友好这日子还能过啊，咱不是说所有的婆婆啊，就是有一些婆媳矛盾特别深的家庭大概率都是这个原因，就是他永远把儿媳妇放在一个竞争对手的角度。那你说你跟你竞争对手咋能处得来呀，不可能处得来呀，你瞅烦哪来不过这烦不过来呢。所以嫁入到这种家庭的女孩子啊，我也真是啊，真是蛮心疼的。来，金月，稍后继续回来。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紧绷防汛安全弦，守牢汛期安全线。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2: 姐妹们，大家好，我是雪饼猴王铁柱，欢迎锁定丑鸭的朋友圈，我都在关注，你还等啥呢？
0: 他喜欢分享，
1: 这人参雪花膏嘎嘎的，你就用吧。
0: 他热衷八卦，
1: 雪饼猴到底有没有对象啊？
0: 他乐于助人，
1: 想吃吉林大米还不简单吗？一直给我。
0: 他就是你不能错过的电子闺蜜丑鸭。丑鸭的朋友圈，姐妹们的聚会，嗨翻天儿！
1: 进来唠呗，在外边瞅啥呀？

欢迎回来，继续收听，这里是丑鸭的朋友圈，我是主持人，我是你的电子闺蜜主持人丑鸭。哎，这不顺嘴不行啊。我们继续来看姐妹们发来的一些让他们觉得很挠头的事情啊。我跟男朋友办婚礼了，但是还没有领证，提分手，对方呢就要求要返还全部彩礼。跟男朋友在一起呢是4年，同居3年多，半年前呢办了婚礼，只是摆了酒席，但没有领证。最近呢因为一些矛盾，我提出了分手，并且逼着他给他的父母打电话，告诉他们我们要分手了。电话之后呢，对方就要求我返还所有彩礼，但我们只是小矛盾。理性思考之后呢，我就提出说可以再试着在一起看看会怎么样，结果他说可以在一起，但是我们现在就是恋爱关系，且仍然让我归还所有彩礼，还有必要继续吗？姐

妹儿，就是我真觉得你挺让人笑话的，你知道吗？你这是什么行为？你这就是往屎还往回坐的行为，明白吗？你还搁这嘎达试探啥？首先啊，你最蠢的不是这件事儿，你最蠢的是没领证先办婚礼干啥呀？为啥呀？为啥？我问你，为啥要这样做？你这样就是在法律上你完全不受保护，就是你们俩的婚姻关系，咱也别说你，你们俩的婚姻关系是完全不受法律保护的，人要彩礼分分钟能要回去，知道吗？你这是不是在这块拿自己开玩笑呢吗？这是最蠢的。那至于什么彩礼返还，那都是小事儿了。说白了，你在人眼里也没拿你当回事儿啊。如果要是真是觉得这儿媳妇儿我们家认定了，特别认可这个女孩，能不领证吗？你都不用说别的，人就担心你跑啊，你必须得给你扣住啊。你不领证，人就不能同意呀、啊，明白吗？而且现在你提出来的要分手，啊，完了人家说行，那你就把彩礼还我们吧。完了你又反悔了，啊，我们只是小矛盾，至于吗？你至于谁提的呀？谁提的？姐们儿，你多大呀？你这怎么3岁呀？3岁孩子都干不出你这秃了反账的事儿呢？不要老拿这话分手不分手的去考验人性，人性经不起考验。知道吗？你怎么就确定男方不是就等着你说这句话呢？就等你说呢？啊，不，这就是把你逼疯到边缘，然后让你提，然后人家顺理成章的要回所有彩礼，有没有这种可能啊？不排除啊，就瞅你那虎招那出，不排除啊。所有的事儿啊，成年人做所有的事儿，说所有的话，你要考虑后果的。你不要以为说啊，那我说了，我是说了，那我说了不算，算了不说啊，我收回，我反弹，啊，我反弹再反弹，你有病吧？曾几何时啊，我也有过这种虎出，答应了，后来发现对方人品不行，想反悔了。但那玩意儿是你说反悔就反悔的啊，你说不干就不干了，人家找你签的一纸合同，知道吧？就等你这事儿呢，人里外人不赔钱呢，知道吧？所以就是，我记得当时啊，那个是真是让我觉得特别伤害我的话，但是现在想，人说没毛病，人说丑样你多大了？你也30好几奔40了，咋能干这么幼稚的事儿呢？说了不算，算了不说的，你说不干就不干了。现在想没有毛病，你找你想啥去了？啊，你找你信誓旦旦的笃定的黑纸白字的时候，你寻思啥去了？啊，现在你又反过味儿来了，说人品不行，他人品他早就不行，没发现那是你的问题，是你的觉察能力太差，这就是为你的自己的这个草率以及幼稚付出的代价，只能当学费，不然呢？不然呢？开玩笑啊，真是。

所以婚姻当中啊，特别特别傻缺的一个行为就是有事儿没事儿就啊离婚啊不过了啊分手，完等人真同意了，他这边啊你没良心，我说分手就分手，你那嘴是干啥的呀？你那嘴是垃圾桶啊，啥玩意儿都往里装，啥玩意儿都往外吐的。人之所以称为人，它跟很多的物体以及动物是有本质上的区别。有一项很重要，就是你要为你说的话和你做的事儿负责任到底，不是开玩笑啊，朋友。

所以当你真正经历了一些事情，你成长过后，你回头再看啊，以往很多人说的很多话是很有道理的，即便你当时恨恨得要死，恨得牙根儿都痒痒，但是你回过头来想，刨除这个人的人品之外，他跟你说的这个话很有可能是真的很有道理啊，很在理。亦或者你现在回想，有些人耐着性子跟你讲道理，那个人真的很 nice 啊，只不过当时你听不懂而已啊。但是你记性还不错，多年之后的某一个瞬间突然想起那谁谁当时说那话，哎呀好人呢。在自己蠢的就像一个没进化好的小猪的时候，人家能跟你讲这么深的道理，真的感念吧，感怀吧。时间关系最后一条啊，但是有点长，我看能不能说完啊。我跟男朋友在一起8个月，虽然有时候觉得他不够爱我，但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他居然是个有家庭的男人。直到有一天夜里偷看他手机，才发现他有已婚，有一个4-5岁的孩子。当天晚上我们就分手了，后面对方呢就一直要求一个解释的机会，我非常难受，就跟他见面谈了。简单说呢，就是他上学的时候跟他妻子在一起了，但是并不爱他。到27-28岁的时候，对方和双方父母都催婚，他心思都在事业上，觉得爱情没那么重要。两个人也在一起久了，他也很信任对方和对方的家庭，所以就结婚了。婚后他的事业越来越好，孩子又出生，但两个人就没有什么可再沟通的，也没有任何身体上的接触，尝试过修复关系但失败了，这种状态一直持续。他说这几年时不时都会有离婚的念头，觉得人生也就是这样了，直到我的出现。姐妹啊，你要是相信这些话的话，我只能告诉你，你小时候应该是得过大脑炎，你爸你妈没告你。这么说吧，就是你没经历过这么多的感情，那你还不看电视吗？咱也别说电视，不看短剧啊，不刷手机呀、啊，那电视剧啥的，那些得过白玉兰奖的那些，就都不看一看呢、啊。多少影视作品，就是这男的说的话，在电视剧作品当中，就连一个字儿都没改过，都是这一套。他跟他媳妇儿没有感情了，在一起只是为了孩子，啊，就是没办法。他事业越来越好了，直到他遇到了你，发现这才是真爱，他的人生又要好起来了。我呸，他这话能跟你说，他也能跟任何一个除你之外的人说，甚至我都怀疑啊，就这一套嗑，他应该同时跟几个女孩说。他除了跟你保持这种婚外的不法关系之外，肯定不止你一个，好吧，因为这套话其实他太熟练了。好吗？好吧，好在你们俩现在还没有作孽太深啊，其实抓紧时间赶紧断了，你也不怕自己得什么脏病，你抓紧吧，真的，我这话我都说累了。啊，你还真觉得是他的初恋，不是，是他的真爱啊。你不行，先给脑子拍个脑 CT 啊，真的，你要不是脑子有病，

你就是只是经历太少了，你人生阅历太浅了。我这没啥好说，好吗，姐妹啊，抓紧断了吧，不要作孽了。自古奸情出人命啊！我告诉你，就这男的，他媳妇指不定都被他折磨成啥样了。你别哪天他媳妇崩溃了，上来给你两下子，你小命没了，到那时候你想后悔来不及了，朋友。我这可不是空穴来风啊，这无论是社会的真实案例，还是影视剧作品当中的演绎，还有自古奸情出人命，这可不是我编的，你去查查去。这话几千年前就已经验证过无数次了。那潘金莲，那西门庆，还用我举例吗？蠢啊，太蠢了啊。雨山上阳光好了，时间关系，今天就到这里了，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0: 素邦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温馨提醒您，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
1: 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律令。今天是2020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全球有不少人天生惯用左手，有着独特的思维与行为特点，设立这个节日是希望大家摒弃偏见，尊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包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平等看待每一份独特，接纳差异，温柔包容世间所有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副审周伟，中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新征气，平稳安然过汛期。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4: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5: 倒掉吧，
6: 倒掉吧，
4: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7: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8: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9: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10: 吴淼浩，

0: 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5: 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哎，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1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9: 我去，你怎么开车的？我就忍不了这种。
10: 哎，你怎么一开车就跟上了弦儿似的呀？
9: 哎，我真的。
10: 哎，那你下去跟他打一架。
9: 去就去。哎，那个。我说，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0: 上路别上弦儿，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3: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现在是亥时，北京时间晚上21点，亥时三焦经当令。
1: 这个时辰睡觉，刚刚好是美容觉。睡前用温水泡泡脚，可以让你睡得更香。
2: 当你生活遇到难处，是面对还是逃避？当工作遭遇压力，如何排解？在熟悉而又寂寞的城市，还有这样一位朋友，他只唠百姓嗑，真心服务你，
3: 去鼓励你的好朋友。
4: 所以说，你先别抱怨你们的牺牲、你们的付出、你们的，
3: 找一个他俩相爱的，让他觉得幸福的。
2: 婚恋关系、家庭生活、子女教育、职场解压、创业就业、社会民生，所有你遇到的问题都可以来找他，让他做你最熟悉的朋友，倾听你的难处，用心对话，听大可说了。

0: 掏心窝子说话，直肠子唠嗑，这里正在直播谈心唠嗑时间，大可说了，我是您的朋友大可。大可在这里向春城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问候晚上好。今儿节目当中还是那套老话，欢迎您就自个儿饭碗的压力、生活的烦恼、情感的困惑，大可说了愿意做您忠实的听者，站在您的视角简单的思考，没准儿只言片语当中会给您些许的宽慰、一丝温暖或几分警醒。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
0: 了。你好。
2: 喂。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哎，我是帮我妹妹咨询点事儿，想麻烦你。
0: 不麻烦，您说吧。
2: 啊，是那个我妹妹啊和我妹夫突然之间就是俩人就是感情就是不好了，因为我妹夫最近这段时间吧总是不回家，经常不回家，尤其是到晚上，就是总是要出去喝酒，
0: 夜不归宿啊。
2: 有时候回来，他有时候不回来。
0: 不回来住哪儿啊？
2: 不知道啊，我妹妹身体不太好。
0: 哦，这就是问题所在了。
2: 对，她失去劳动能力。所以我妹夫就是说，现在可能就是用咱们的思想说，可能就是我妹妹说她就外边有人了，但是她也没抓着现行，也没说是抓奸在床，也没怎么样。有前天的晚上吧，就是突然之间听到我妹夫和一个女人的谈话，就是我妹夫特别关心的说，就是那个啊，我挺就是说的一些爱慕的话啦，或者是心疼人家啦。让我妹妹在无意之中就听见了，哎，现在我妹妹就心情特别不好，她就是，但是他们家我妹虽然身体不好，但是我妹妹家的这个经济大权她还是掌握的。现在我就是想麻烦你，那你给帮忙出出主意。

0: 妹妹现在就是想离婚，就是以后说她身体不好，就是没有经济来源，就是想要饭，她也想自己做个舒心自在。我就想让你帮帮忙，给出出主意，看看怎么办。
1: 这个朋友啊，你妹子自己已经出完主意了，她刚才说的挺好吗？我为了即使将来我经济上没保障，我也要过得舒坦，我要过得像个人，是吧？那不都已经做出决定了吗？怎么还问我干嘛呀？
0: 但是他只是听见我妹夫的谈话，他并没有抓住说是我妹夫跟某个哪个人说是怎么样。但是说我们作为
1: 这位朋友啊，
0: 姐妹哈，
1: 你就问你妹妹，你过得幸福吗？每天有人关心你吗？陪你说悄悄话吗？回来给你做饭吗？当你身体不适的时候搀扶着你，给你端茶倒药吗？有吗？
0: 但是你说作为姐妹，我就是想哈，希望妹妹过得好一点。
1: 对呀，所以说现在你妹妹，你得问你妹妹，你过得好吗？
0: 嗯，
1: 这是第一个问题。
0: 但是我们家人哈，我们娘家人对我妹夫这个人评价还是
1: 先不提你妹夫，你们娘家人评价他多高？他有些人在外面是人，背后是鬼。现在就问你妹妹，她本人过得幸福吗？这很重要啊！你不能说他跟你们过一辈子啊！你对你妹夫评价好，你们家人对他评价好，不代表你妹妹呀、啊。你妹妹是当事人呢、
0: 啊。
1: 是他和他俩同床共枕过日子、啊。
0: 完了之后吧，他俩就是听见这个，他俩。
1: 你没回答我问题呀、啊，这个朋友。你问你妹妹了吗？你过得幸福吗？你过得好吗？
0: 啊。
1: 你妹妹没你没你也从来没问过，哈哈，这位朋友。
0: 你
1: 当姐姐可真扎心。
0: 一直以为吧，他们感情都挺好的，就是从来
1: 那是装出来的，在你们面子上得过得去，不想让你们为他揪心。那得问问妹妹，你说你问来问去，你问谁呢？那这朋友，别问我呀，问你妹妹，你过得幸福吗？如果你妹妹跟你说我很幸福，她只是偶尔不回来而已，平时对我挺关心的，那不用说了，可能是误会，对吧？但如果你妹妹说，你知道我过的根本不是人过的日子。我每天拖着病体自己去热粥吃，衣服没人洗，平时没人家擦地，半夜三更才回来，有时候醉醺醺还打我还骂我。
0: 啊，那个打骂倒是没有。
1: 对呀，你问你妹妹到底是怎么回事儿，你说清楚喽啊。
0: 嗯。
1: 你看你什么都不问，你现在问我，他俩该怎么办？你得问你妹妹幸福吗？他有的时候男人在外面，有的时候是应酬多，或者是家庭太负担，他有一段时间逃离了，不代表他背叛了。
0: 啊，
1: 这不代表他外面有小三、小四、小五，他有那本事吗？他有多少钱呢？他有多大魅力呀、
0: 啊？他有，要说是有小三，但是说这个能力，反正是能有，他是有这个。
1: 啊，他有能力养小三是吧？
0: 嗯。
1: 哦，所以你们越来越怀疑了。
0: 要是我们听了这个卦之后，他就又哭又嚎，要离婚要啥的。但是以前我们都不知道，现在突然之间出这个事情，我们就全懵了，不知道怎么做。
1: 这位朋友啊，出多大个事儿啊？就是他在家里跟别人打电话的时候说话有点暧昧吗？
0: 对
1: 吧？
0: 对，
1: 是有点招人怀疑。但是你们直白的跟他唠呗，你跟谁通电话呢？你看给我妹妹伤成这样。
0: 但是他就跟我大弟弟哈，跟我大弟弟说是即使他已经成，说是外边事说是我有，即使我有，我这辈子也不会离开你妹妹，他是这么说的。但是我妹妹
1: 等会儿，你把这话为啥不说在前面？他跟大舅哥说了。
0: 啊，不是你，我外边不管有这个，
1: 我外面已经有了，
0: 啊，
1: 但是我不会抛弃你妹妹。
0: 啊，对。
1: 哦，他的意思是说，我对你妹妹还有责任，因为什么呢？我和你妹妹是无性婚姻，我不能再忍受你妹妹因为病体导致我守活寡，她守活寡是吧？所以她必须得在外面有一个人给她做性工具，她得有个发泄的地儿。
0: 就是、这方面吧，我妹妹没有，她只不过就是。那个他也不是说残疾，就是身体不好，不能干重活。但是说妇女生方面这方面是没问题，他们没问题。
1: 那这位朋友，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男人更无耻了。那不就是个贪得无厌的东西吗？那不就是衣冠禽兽吗？你家里有妻子，儿子妻子很健康，虽然有点小病，但是夫妻生活不是问题。但是你去外面是找女人，那怎么解释啊？
0: 但是他跟我大弟说的，这都是生意场上的事儿，逢场作戏。
1: 就这么一句逢场作戏，我和那个女人一夜激情，逢场作戏而已，你们别放在心上。放心，我和你妹子会好好过的。哎呦我天哪，这位朋友，我要知道大舅哥，我上去给他一电报。
0: 现在已经打了，所以说我家现在就特别乱，我妹子
1: 懵。您这事儿刚才不跟我说呢？这我这越问事儿越多了，已经一拳都把自己的这个妹夫。

0: 打倒了。
1: 啊。
0: 那还扯啥了，这位朋友啊，拳头都伸出去了。
1: 但是我吧，但是我就是我作为姐姐来讲哈，我的意思就是说啥呢？就是看看能不能维持，就是找个人帮忙。
0: 这位朋友啊，婚姻可以维持，没错，咱们法律不离婚可以维持。你妹妹的幸福谁来维持？你呀、啊，她整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怎么维持？她一想起自己的男人整天跟别的女人在一起温柔乡里，然后还美其名曰说是逢场作戏，这么恶心的话她都能说出来，你的妹妹怎么维持？
1: 嗯，
0: 你是不是女人？换你能维持啊？看着自己的猪狗不如的男人跟外面跟别的女人鬼混，回到家里领带上什么都是女人的味道和气息，然后你还说我能原谅她？你疯了？那我只能说你妹妹她有狩猎狂啊，喜欢被男人玩弄，喜欢被人当成工具，
1: 嗯，
0: 是不是啊？喜欢别人把屎盆往自己脑上扣，喜欢自己男人在外面勾三搭四，这变态吗？那么这位朋友，
1: 嗯，
0: 那你妹妹整个人不仅身体不好，心理心态也有问题了，别说胡话了啊！这当姐姐的还是维持，就因为你妹妹身体不好，怕将来之后离婚之后给你们增加负担是吧？
1: 不是那种
0: 啊，你当姐姐当哥当弟弟还得照顾她。你他俩维持了吧、
1: 哎、那
0: 男人还有点还能赚钱、那倒不是的话还怎么维持？我问你，你们家人你们这个家族你们这个姓氏没有尊严吗？你看你那个弟弟还有点血性，一电报打出去了，我看你一点你们家族的血性都没有。我们家族怎么，我们家族的女人就该着被人侮辱啊，该着被人什么逢场作戏啊？哦，他一句话逢场作戏完了，对你妹妹的伤害呢，精神和肉体上的伤害呢？
1: 嗯，
0: 哎呦，我就觉得您这位女士，您的底线可够深的，是吧？那看来她在外面不勾个四个五个的，你都不会爆发。那你换到你男人身上，你会忍受吗？你男人回来跟我说：“哎呀，放心吧，我昨晚没回来，跟那女人只是一夜激情，我俩只是逢场作戏，你原谅我吧，我还是爱你的。”你能原谅吗？
1: 那倒不能。
0: 那就结了呗。那换到你妹妹身上，怎么就变成维持了呢？怎么到你们身上，你们都不能容忍，到你妹妹身上就得容忍呐？
1: 嗯。
0: 这位朋友啊，太过了。啊、
1: 嗯，
0: 你要知道，我要是那个男人或者他的家人，我都瞧不起你，也瞧不起你们这一家族。我操，我都给你们侮辱成这样子了，我都外面找好几个女人了，你们还能原谅我，还让我维持？那以后我还会，那、好吧，听咱们大姨子说话有道理。好，我向你保证，以后对你妹妹，我还有这个疼爱有加，是吧？我想告诉你，
1: 谢谢啊。
0: 他会表面疼爱有加，背后继续小三、小四、小五。我们唠到这里。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3: 大可老师，麻烦你，我想有一个情感问题，想让你帮我解决一下。
0: 唠唠吧。
3: 哎呀，心里非常激动。
0: 嗯。
3: 我认识一个男朋友，通过别人介绍认识一个男朋友。
0: 啊。
3: 我们认识有一个月时间了吧？
0: 啊。
3: 在认识的当中，第一天见面的时候，他说出来吃点饭。
0: 嗯。
3: 等我见了面的时候，他说见了面以后，他说他吃完了。
0: 嗯。
3: 完了，请我吃一碗面条，我不在于说吃多少，我觉得他这种做法不对
0: 啊。
3: 但是我就是说没能因为一件事去否定他，寻思两个人见完面以后感觉都挺好的，先继续交往吧。
0: 嗯，
3: 继续交往当中就是没有一次他主动约我的，就是每次都是我主动约他，约他以后他不是没有时间，他就是在看书，他要考试。
0: 哦，
3: 完了跟我说过，我都曾经问过他，那你这个态度你是什么，不喜欢还是不合适？他说没有不喜欢也没有不合适，我非常喜欢你。
0: 嗯，
3: 因为我是做护士工作的，我喜欢你的个高，喜欢你的身材，喜欢你的长相，这心目当中最好找一个护士，就是哪方面都特别特别的符合他。
0: 嗯，
3: 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态度是究竟是肯定还是否定，我对现在我就觉得很累，就是说不知道这个
0: 他肯定或者否定我不知道啊。
3: 嗯，
0: 但是我觉得这位女士啊，你的答案一定是否定啊。您呢经历过婚史啊？
3: 没有啊。
0: 这是您第一这个不咱不说第一次了啊、
3: 嗯、
0: 就是说。
3: 因为我
0: 26岁，
3: 他31岁，比我大5岁。
0: 啊啊、
3: 就是说我觉得我们都到这个年龄该谈婚论嫁了，就是说不是说小孩儿还不懂事儿不成熟，为什么
0: 这位朋友，那显然这个男人不懂事儿也不成熟，或者说这个男人一直想控制别人，或者说他是情场老手。
3: 他说的，他以前谈过恋爱，就是都要结婚了，结婚以后要彩礼，因为彩礼没达到，他就觉得我应该努力，男人应该努力学习，我得有钱，没有钱什么都没有啊，再有爱情有什么用？
0: 这个男人心理有问题，你不能找个心理变态的啊。
3: 他是不是有
0: 就从第一次见面说好请你吃饭，
3: 对呀、
0: 啊，并且失言开始，
3: 嗯，
0: 他就没把你放在眼里。
3: 是啊，完了我就觉得
0: 是啊，然后你还不保持您正常的矜持，您的底线好深呐、啊。
3: 对呀、
0: 啊，
3: 大可老师，
0: 还说我还可以原谅他，有什么不好做的？马上告诉他，对不起，我也吃完。

0: 完了，再见。
1: 啊，第一次就应该这样。我
0: 这位
1: 觉
0: 朋
1: 得
0: 友
1: 就是
0: 啊，
1: 用一件事
0: 你
1: 否
0: 不
1: 定
0: 是
1: 一
0: 第
1: 个。
0: 一次谈恋爱吧？
1: 不是啊。
0: 那你应该有过情感经历，应该明白尊重是两个人感情的开始啊。哦，刚认识一个月，约会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1: 每次他给我打电话，
0: 而
1: 我
0: 且
1: 也
0: 这
1: 是
0: 还
1: 接
0: 是
1: 不
0: 个
1: 到电
0: 比你
1: 话。
0: 大5、6岁的人。
1: 对呀，
0: 那这位朋友啊，那说明这人城府很深呐、
1: 你说我
0: 啊。
1: 还……
0: 玩啥呢？玩钓鱼呢？啊，我这顶上有肉，我就让你吃不着，是吧？我是喜欢你，但是我得控制你，我得让吊着你胃口走，让你更喜欢我。
1: 啊，他有车，那次我们坐在车里聊天，完我就由他男女朋友就是挎着胳膊，我说你看人家多谈恋爱多好啊，咱俩不是恋爱关系，咱俩只是朋友。
0: 哎呀，这位女士啊，你实在找不着男人了，咱们才26岁，这么年轻，啊，为什么这么作践自己呢？这位女士啊，
1: 我挺无语，
0: 我觉得你现在是在贬低你自己，
1: 我
0: 你
1: 也
0: 都
1: 觉得
0: 让
1: 有
0: 我
1: 点
0: 瞧
1: 太
0: 不起
1: 贱
0: 你，
1: 了，
0: 知道
1: 我也觉
0: 吗？
1: 得有点太贱了。
0: 就是啊，一个女人最起码的矜持都没有，男人肯定瞧不起你，知道吗？你听懂了吗？
1: 听懂了。
0: 他根本不懂得尊重你，他怎么可能爱你？你这么想问题，这么逻辑，再从头捋一遍。
1: 是
0: 你
1: 我，
0: 说你这点个性都没有，第一次去了说好了，他请你吃饭，到时候来个他吃完了。这位朋友，这是什么呢？这是我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这位朋友，我是你，我转身我就走，懂了吗？你是个什么东西啊？你
1: 是
0: 凭什
1: 啊，
0: 么不
1: 我的
0: 尊
1: 家
0: 重
1: 人
0: 我
1: 都说你
0: 呀？
1: 放手
0: 你
1: 吧。
0: 这点矜持和自重都没有，你说这个男人会看上你？他会玩弄你？知道吗？他绝对不会珍惜你，他会觉得你这个女人很轻浮啊！我这么对她，她还跟我黏的糊的，这个女人太好了，明白了吗？
1: 哦，还有一次，大哥老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前上个周六，他给我打电话，打个电话，我说的，你怎么这么闲呢？不学习吗？他说的，啊，学干活，家里收拾卫生太累了，啊，咱们上网聊会儿天吧，聊会儿天吧。完了就问你，你什么时候上班？明天什么班？我说我明天白班。啊，那你睡觉吧，刘护士。其实我本人不姓刘，我当时就特别特别生气，到现在我都没有联系他，所以我这两天特别闹心。我问我大哥老师，我这个还坚
0: 他
1: 持，
0: 身上
1: 我
0: 什
1: 还
0: 么
1: 是
0: 身？
1: 放手？
0: 他是您？您是久旱逢甘露啊？现在呀，这么饥渴呀？啊，不至于吧，这位女士？他身上有？你们俩认识不到2个月，他多大个优点？就长得帅啊？
1: 不帅，本人也不帅。
0: 那什么吸引了你，让你失魂落魄的，跟他犯傻？
1: 不
0: 一个
1: 是
0: 劲
1: 我，
0: 的还问我，还用问吗？这位朋友，
1: 大
0: 人
1: 哥
0: 家
1: 老
0: 你
1: 师，
0: 是
1: 你
0: 谁都
1: 让
0: 没搞
1: 我真
0: 明白，
1: 是，
0: 人家都不尊重你，你
1: 我。
0: 还搁这觉得这上确实有一些女人呐，你男人你越他对他态度恶劣，他越黏的往上上。你是属于这类的，
1: 我其实就觉得，就家里人就说你都这么大年龄了，你怎么老挑什么玩意
0: 你
1: 儿？我
0: 多
1: 说
0: 大
1: 那怎么？
0: 年龄了？你不过才26，那还34、5、6没嫁的女人，你遍地都是。
1: 哎呀，
0: 这位女士啊，我听得出你是个受传统教育比较重的女人
1: 对，
0: 啊。但是我想对你说，不能因为我们着急年龄或者身边父母催促，有世俗的压力，有传统观念的束缚，我们就草率的去跟一个男人。你记住，无论将来我们在什么样的情境之下，我们要找，一定要找到真爱，不能找错爱，一定要找那种尊重你、珍惜你、了解你的那些男人，懂吗？他
1: 懂。
0: 根本都不想了解你，他不想尊重你，
1: 嗯，
0: 是不是啊？对你的数据他一无所知，
1: 对，
0: 那这么一个东西，你跟他靠近干嘛呀？
1: 你就
0: 你时
1: 多长
0: 间
1: 时间
0: 久了，
1: 不？
0: 我告诉你，你容易被他利用。等他哪天心情不高兴的时候，拿你当发泄的工具，完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得到爱情了。完，到最后他甩脸的告诉你说：“对不起，我跟你没有感情。
1: 懂了，懂了。
0: ”这位女士啊，不要犯傻，好不好？
1: 嗯，好。
0: 看人不能看他说什么，这个
1: 他
0: 鲜花不一定好看。就
1: 他
0: 是
1: 是。
0: 真正有内涵的男人，对你好的男人，他不会停留在嘴上，他会用行动。
1: 我的同志都说你这么犯贱的，上杆子不是
0: 啊，
1: 买
0: 总而
1: 卖。
0: 言之，我现在也别说你犯贱了，你就是个感情白痴。你就是面对感情处理的时候，你就觉得哎呀，这怎么就应该我主动一点是吧？就应该如何如何。这位女士啊，你不要因为别人给你压力，你自己就丧失理智啊！这个男人跟你根本他就对你不感兴趣，明白吗？
1: 明白了，明白。
0: 啊，我知道你太失意太久了，爱情的路上一直没有找到如意的，终于碰上一个比较一眼看去还挺相中的，是不是啊？
1: 对，
0: 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爱情这个东西啊，不能靠感觉，跟着感觉走一定是灾难啊，得
1: 他还
0: 看
1: 问我你
0: 行
1: 喜
0: 动。
1: 欢我哪儿啊？我本人还这么丑，还这么老，你看。
0: 是啊，你看他本来他性格他自己性格就有问题，懂了吧？然后你整天还迁就着他，你这不有病吗？
1: 我也有病了。
0: 是不是啊？你时间久了，你说你当护士，整天护理病人，你自己也变得生病了。
1: 是，
0: 保持清醒，好不好？
1: 那就放
0: 您
1: 手
0: 记
1: 吧。
0: 住，无论什么好，再遇到相中的男人，
1: 嗯。
0: 咱们要有矜持。当男人主动向你示爱，表达对你的尊重、信任、关心的时候，你才能有真正的幸福， 一个女人在这个时候，哪怕爱上一个男人，你得绷得住，懂吗？
1: 懂了，懂了。
0: 你一没事就把自己的释放出来，我告诉你，并非让那个男人感觉你这个人多热情大方。有些成熟的男人还认为这是轻浮呢，懂了吗？
1: 懂了。
0: 哪怕爱上了，也得捧住，心里装着没爱上，得让给他考验他一个过程。他尊不尊重你呀？信不信任你呀？理不理解你呀？关不关心你的一颦一笑、一举一动啊？如果这些细节他都记在心上，而且很用心的去做，那说明这个男人真的在想跟你好好处朋友。那个时候你再给时间，你说你总这么心急火燎了，爱上一个人恨不得一下就告诉他我好爱你啊？
1: 我真那么告诉他了。我说他就问我你喜欢我哪？
0: 哎、
1: 我说喜欢。
0: 将来我不知道哪位男士有兴趣到你啊。首先我想说你是一个很淳朴的女人啊，很直率，没有任何城府啊。
1: 太傻了。
0: 是不，因为从男人角度来说这是好女人的标志，但是这位女士一定要懂得自爱，为了你将来的幸福，好吗？你别以为你这样的直率对男人来说是一种热情大方，在某些男人的眼中这是一种轻浮。
1: 哦。
0: 我俩认识这么短，他就向我示爱，这个女人看来不靠谱，懂了吧？尤其是感情上受过伤的男人，一看到这种女人，哼。肯定不知道跟多少男人上过床了
1: 啊！
0: 你看我俩认识才一个月，就跟我说他爱我
1: 啊，
0: 太好钓了。
1: 他从来都不带主动给我打人，
0: 所以说我想这位女士啊，保持你的矜持，好不好？
1: 好，
0: 你寻找的是真爱，你寻找不是一夜激情。
1: 嗯，对呀，我就想找个本分过日子的。
0: 他肯定不是过日子
1: 啊，
0: 至少他不是你那道菜
1: 啊。那好了，
0: 我们唠到这里，
1: 懂了，谢谢大可老师。
2: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0: 你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哥。
3: 哎呀，这是我听那个女的是有点虎啊。这么个事儿、
0: 啊，
3: 那个大哥老师，
0: 哎、
3: 我呢这是咋的？这是处个对象嘛。
0: 嗯。
3: 说实话分了，分了时候呢，他就用话刺激我，让我给揍了。揍完以后呢，然后自己呢，又打过几回电话呢，喝多了，晚上呢又说一些用不着威胁的话，感觉哇，自己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你说这咋办呢？这一天的话，
0: 把酒戒了就好了。
3: 嗯，
0: 啊，
3: 把酒
0: 人就是这么回事，喝完酒之后就变成鬼了，完了酒醒了又变成人了，然后反反复复当中就发现自己有点像双重性格的人了。是吧？然后就问自己，哎，大哥，你说我咋这样呢？你说我这我也觉得挺可耻，但我还是打电话骚扰他，我还骂他，我还想揍他。揍完之后我还
3: 没有没有没有，他打电话吧，我也打电话，他总刺激我，所以说那一刺激我。
0: 那你何必给自己找那个刺激源呢？是吧？
3: 是啊，我所以说我问一下子，就是说现在俩人都已经断了，就是断了，就感觉吧，我认为我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然后呢，每个月呢我还给他汇钱，就是说咋的，我哪怕就是说。这个吧，就是说我就是对他一种弥补吧，我感觉我做的事做的挺可耻的。
0: 这位朋友啊，这不是弥补，这会让自己啊陷得更深，你会越来越不平衡，因为我听得出你是个爱自己胜过爱别人的人。如果你继续给他花钱的话，你将来心里会更不平衡，你会更给他打电话，怎么的了？我天天给你邮钱，我对你不好吗？对吧？
3: 啊，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0: 这位朋友啊，
3: 不
0: 要再汇钱了，记住，我们跟过往的一段关系彻底断开。彻底忘掉伤害我们的那个根源和环境，最好的方式就是一刀两断，不要有任何来往，哪怕一分钱、一毛钱、一厘钱都不要有，这是为了你自个儿好啊，让你自己从这种痛苦的纠结当中跳出来，否则你时间长了你会发现自己整个人性都扭曲了啊。尤其喝完酒，爷们儿啊，少喝点酒吧
3: 啊。我
0: 那酒啊，酒不是什么粮食精，酒是害人精。
3: 是，我就感觉吧，就是自己心里吧，就是过意不去这个事儿。因为啥呢？哎呀，就是说咋的，也就是说汇几次钱吧，我就感觉我心里能安稳。其实也并不是说咋的，汇完钱再找人家也没必要的。现在都所有关系都断了，只是说咋的，感觉自己做的事儿做的他妈挺可耻的，所以说感觉自己吧没事。
0: 这位朋友想做一个不可耻的人，最好的方式忘掉过去的可耻。你总纠结于过去的可耻，我想告诉你，你还会可耻。为什么？人有一种心理暗示。啊，我过去那太可耻了，然后太可耻了，后来就发现，那我还继续可耻吧，是吧？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啊，不要去纠结。再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如果你总纠结可耻的事儿，你还会继续做可耻。不要把它忘掉，把这种内疚变成一种行动，在现实生活当中去珍惜我所拥有的，多结识朋友。再有一份新的感情在我面前的时候，我要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总结过去的教训，珍惜眼前的幸福，这个就永远不可耻了。但一个人总是在跟我忏悔，说过去怎么怎么地，过去过怎么怎么地，说明这个人没有放下过去，还想回头。 对吧？
3: 太对了，太对了，太对了。
0: 所以说，爷们儿别回头啊，否则的话，时间久了你会发现自己人格都变形了，总是沉浸在过去。

0: 去的悔恨当中，总想重蹈覆辙，总想再来一次，总想我能够扭转乾坤。这位朋友，不可能啊！还是那歌唱得非常好，有多少爱可以重来？没有，0.0%几啊！所以说，爷们儿啊，过去就过去了。既然大家不是一路人，没有交叉点，那何苦强求呢？对吧？这个就世界上不是所有有缘人都是有情人，听懂了吗？有缘无情的太多了啊！表面上被所谓的有缘给迷惑了，而且你看咱俩多有缘呢，其实根本就无情。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5: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6: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7: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1: 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5: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6: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7: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1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2: 执着。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7: 你好，这位朋友。
8: 哎，主持人你好。
7: 哎，你好。
8: 我想问一下啊，我是今年是通过人和我现在的男朋友认识的。
7: 好家伙，通过人啊。
8: 对，通过熟人，然后到现在为止呢，就是感觉第一次见面之后又见了第二次，觉得各方面还不错。
7: 嗯，
8: 综合的情况是指数比较高的。
7: 嗯，
8: 然后因为我们也都到了适婚的年龄，是决定是朝着这个方向发展的。
7: 啊啊。
8: 但是呢，我发现他在这期间吧，总是跟我说一个问题，
7: 嗯，
8: 就是觉得我特别的冷，
7: 嗯，
8: 而且呢，就是
7: 你俩接触多久了？
8: 嗯，到现在为止不到两个月。
7: 嗯嗯，
8: 而且他就是他，而这些话呢，他也不是说见面的时候才跟你说，等你回家了分开之后，他就开始发信息了，而且文章都很长，
7: 啊，
8: 说的很多。然后我觉得吧，我说第一，我的性格就是这样的，
7: 嗯，
8: 我们毕竟没有感情基础，
7: 嗯嗯。
8: 第二呢，现在是一个感情累积和一个接触的过程，
7: 嗯，
8: 我不可能对你太热情，还不是很了解，但是他觉得不平衡，我觉得应该是。
7: 哦，你感觉到他不平衡？
8: 他不平衡。
7: 他要求你再按照他那个标准再完美一点。
8: 他要求好像是他对我怎么样，我马上就非常热情的形式
7: 是吧？
8: 回复他。
7: 啊，我给你一朵花，你立刻得拥抱我。我要是跟你说几句唠甜嗑，你必须马上跟我有亲热。
8: 可能
7: 他做什么工作的？
8: 形式上可能是这样吧，他是现在是一个公司的技术人员。
7: 哦，技术人员。
8: 对，
7: 普通职员嘛。
8: 对，
7: 何来这么多毛病？
8: 所以说，我觉得我的进展是比较正常的，我没有考虑那么多，但是他好像对我有挺多不满的。
7: 这位朋友啊，听得出啊，这个男人呐，是一个比较情绪化的小伙子，是吧？这倒挺坦白，有啥事儿我就落在桌面上，是吧？我直接跟你表达就完了。其实啊，这位朋友，他是在展示他的个性，就
8: 是
7: 他就是这样一个人。
8: 我们这种特别对感情、对什么东西都很敏感。
7: 对，所以说我想这位朋友，您
8: 小，
7: 哎，对对，您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这个男孩从某种角度来说也挺坦白，一个搞技术人员的也没有多大城府和强势，也没有什么管理层那么多人什么那些阴谋诡计，是吧？我就直接表达我感受，我跟你说，我就这种感觉，是吧？他把这种认为当成一种坦诚，我相信在他的价值观当中，他认为这是坦诚，我有啥我跟你说啥，我对你不满我也说，对吧？
8: 对。
7: 但是这种坦诚，对不起，您不认这道菜，是吧？
8: 我总是觉得
7: 有些女孩也许认，还觉得小伙挺好的，对你说的对，是吧？但是在您那可过不了。
8: 对，我总是觉得这太快了，太着急了。
7: 那不是一般的着急，是吧？
8: 哦，
7: 两个月就对人家性格指手画脚，对人家毛病挑三拣四。
8: 我就始终觉得有点快，然后他每次就是他看你的眼神就是有话要说，但他不说，
7: 他憋在心里说不出来。
8: 对，
7: 桌面上唠不出来，他背后发短信。
8: 对，然后他回家之后就开始酝酿了，
7: 啊，
8: 你能感觉到他话里有话，啊，然后你再问他，他才会一五一十跟你
7: 说。所以
8: 说
7: 这种人典型的闷骚型。你稀罕这口吗？你别说人不好啊，我也不觉得小伙子这是毛病，人就是您就是跟人相处您就这么坦率。
8: 对，然后我跟您分享之后呢，我也跟我的朋友，周边的朋友，我说了一下这种情况，他说你太挑剔了。

0: 说你要是错过这个，你找不到比他还好的了，你别后悔就行。
1: 哎呦，你的朋友们还真为你的终身大事着急啊，好心。但是这位朋友啊，还是那句话，两个人能在一起啊，其实努力要寻找的是性格的相容性啊。现在心理学界还在研究这个事儿，为什么有些人可以过50年、60年，是吧？因为现在总结了一下，这些老夫妻为什么能够坚守爱情那么多年，是他们性格当中有很多相融、相互补的地方。
0: 嗯。
1: 再直白的叫人格啊，可能人格大家对这个词儿定义不太清楚，什么是人格，是吧？啊，有些人智商很低，但人格很高啊，人格魅力很强。所以说，我觉得这位朋友啊，关键在于你们俩的性情对不对，撇子。你要觉得接纳不了，你就这什么男人呢？这我接受不了，他这么敏感、捕风捉影，以后跟他在一起还哪有空间了，是吧？那这位朋友，那就是他不适合你，明白吗？我不觉得那小伙子那啥做的错了，他就那样人儿。
0: 对。
1: 哎，他就那性格，而且挺很坦白，就很坦然的跟你，我就是这性子，我就表达。那这位朋友，如果你要是觉得这也太急了，这也太不尊重我了，是吧？那么这位朋友，说明他不适合你，你们俩的人格当中有更多是冲突。不是互补和相融，
0: 那这种不适合会在日后的接触当中有改变吗？
1: 嗯，就慢慢来呗，对吧？得有个磨合过程。有很多人开始见面的时候跟冤家似的，是不是啊？天天干，哎，个性冲突很大，哎，但是干着干着两个人就，哎，好上了。为啥呢？就大家彼此适应对方的个性之后，慢慢的包容了。是不是啊？
0: 所以说还是需要时间的，对。
1: 哎，可以再给自己一点时间，也别那么唐突的说，这小伙子也咋回事儿啊？是不是啊？你可以坚持你的原则，但是经过一段磨合之后，让他对你有一个了解，你也可以坦然说出你的想法，对吧？
0: 嗯。
1: 哎，你说有啥事儿呢？咱以后直面当桌面说，我这个人呢喜欢直来直去，不喜欢掖着藏着，我就典型的东北大姑娘，是不是啊？
0: 嗯。
1: 哎，喜欢爽快，有事儿你就说。啊，我这人也是这样，我觉得咱俩现在相处时间太短暂，有很多事情还不太了解，我可能比你这个更直接一点，你可能过于含蓄了，是不是？哎，咱们可以在以后慢慢沟通当中去了解对方。
0: 那我明白了，谢谢。
1: 所以说大可希望啊，希望你们能磨合出默契来啊。
0: 但愿吧。
1: 唠到这里，再会。
0: 谢谢。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大可说了。
1: 你好，这位朋友。喂。
2: 喂，你好，大可老师。
1: 哎，你好，我是大可。
2: 嗯，我想问你件事。
1: 啊，你说。
2: 我老公就是个大男子主义，完了我俩结婚一年多。
1: 啊。
2: 结婚一年多就前天晚上因为吵架他打我了。
1: 啊。
2: 之前他就一直认为他就愿意耍。多大他都耍，完我就不愿意让他玩。这完我俩处对象处了一年多，我说从今以后你玩玩，我说你要是玩我就不能跟你过，那肯定不玩。我说那你完了有一次，我俩同居，没结婚之前同居，家里有10000多块钱没给我输，那个半个小时，完了又上卡里取了10000多块钱又输光了。
1: 就是你嫁给他之前你就知道他是赌徒。
2: 是，完了
1: 还是义无反顾的嫁给了他。
2: 我这日子我说我过不了。挣多少钱输多少钱，我说这多少钱能够输，我以前都输了好几十万了，这还该那么多钱，我还玩。那从今以后我不玩，给我跪下。我说媳妇你别走，那我从今以后我肯定不玩。完之后又玩了，头段时间玩，这一年多没咋玩，就这夏天没事了玩玩，先抓赌抓，让市局抓，抓就回来，我就挺生气的。那一天想不想好了，一周之内抓你2次，啊，我都忍你很久了。就打我了，那我都忍你很久了，你想咋的？我就玩了。
1: 哦，他在外面赌博，你不让他赌，
2: 啊、
1: 然后他说他忍你很久了，
2: 啊、
1: 就忍受你老干涉我、
2: 啊，
1: 就忍受你老干涉我赌。你要不干涉我赌，搞不好我都已经成为富翁了。
2: 嗯、啊，对。
1: 是不是啊？就因为你总让我点背，是吧？
2: 啊，我完了就打我了，我就打你，能咋的？我现在我就不知道咋整了。完了我，
1: 那这位朋友还能咋整啊？这位朋友，赌徒。家庭暴力，您的生存权、幸福权都没有了，您还能咋整啊？
2: 他就是你。

0: 那我就对你都老好了，你说咋就咋的，就是你。
1: 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一个这个可怜的女人啊，今年有二十几。
0: 我35了。
1: 哎呦我的天哪，这位朋友，你这些年白活了，啊，你都30多岁的人了。
0: 嗯。
1: 也算是有社会阅历了，阅人无数了，是吧？啊。
0: 是。
1: 一个男人，情绪如此极端。什么可以为了一个女人又上吊又什么自杀的又什么跪地下的？你记住，凡是这种男人是最自私的。那些所谓自杀的，说为了一个人我可以去死的，全是极端自私的人。
0: 对，那可能我还
1: 他早晚会从另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去，他不可能改过，懂吗？他说的话也不是真的，那样的情绪的人，说明他本来就是情绪化，而你自己还这么幼稚的认为那是真话。也算是你对他一往情深了，给他一次机会了，但是这个机会也一年过来了，结果是他让你很失望，对吧？没要孩子吧？
0: 我忘跟你说，我俩是二婚，所以我就不知道咋整了。
1: 那这个怎么叫咋整呢？这个朋友，那这话说的很矛盾呢、啊。二婚的才知道咋整啊？你是过来人了，还不知道怎么处理吗？
0: 我就不想过了，我还有点舍不得，我就想
1: 舍不得他揍你，舍不得他把钱都败光了，舍不得他骂你，是吧？哎呦，那我可说不过您了，那就说明您呢就有受虐的倾向，那谁也阻止不了您，您继续享受被虐待的生活吧。
0: 我生气，他打我，完我这不是我就生气，完我打他，他打不过我，正好拿菜刀把我手指剁了。
1: 谁把谁手指头剁了？
0: 我把我自己手指剁，我打他，我打不过嘛，我就生气嘛。
1: 你手指头接上没有啊？
0: 就筋断了，完我现在在医院呢，我这啥也没说嘛，就我就在医院住院呢。
1: 你的家人有没有陪伴在你身边呢？
0: 我自己在医院呢，我
1: 为什么不告诉你家人呢？
0: 我爸来了，我爸说姑娘你先住院吧，完到时候住完院再说吧。
1: 这位朋友啊，
0: 嗯，
1: 你的意思说你的婚姻已经现在是血雨腥风了，是吗？
0: 我感觉。
1: 请问你这里还有什么值得你留恋的幸福感、快乐感、安全感、归属感？这些我们结婚的目的你都有吗？
0: 挺好的，我就认为我
1: 你把自己手筋砍断了，现在住在医院，你老公来看你不？
0: 那今天在的，昨天没在。
1: 他来了之后他什么态度啊？
0: 没说话，就跟我朋友说的，他自己做的跟我有啥关系？完我朋友说他说话怎么那么说的，你说毕竟是夫妻，你知道。
1: 这位朋友啊，你们从来都不是夫妻，你们一直活在各自的世界里，两个走错路的人错误的在一起，错误的过日子。为什么我下这样结论？是因为最终你们都自残身心，一个嗜赌如命，忘了自己的人格尊严，已经完全剩个躯壳行尸走肉，一个拿着刀自残身心。这位朋友啊，
0: 嗯，
1: 这是你要的婚姻吗？
0: 不是。
1: 嗯，
0: 不是。
1: 你们俩再这样下去会彼此互相伤害，何苦呢？对他来说是灾难，对你来说也是痛苦，一个水深一个火热，对吧？
0: 那我住完医院再。
1: 这位朋友，别再跟他喊了，啊，你也别再自己那么轻生了，好不好？
0: 嗯。
1: 咱们的生命是人生最宝贵的。
0: 嗯。
1: 爱情只是我们人生的一种体验，一种经历而已，好吗？生命的精彩是多方面、多元化的。
0: 那等我手了好了之后再。
1: 平静的、微笑的面对他说：“我们曾经有过很好的缘分，
0: 嗯，
1: 但是都过去了。今天的伤害太深了，刻骨铭心。”是吧？我们不适合，我们再在一起只能导致彼此互相伤害对方，对吧？这位朋友，
0: 嗯，
1: 我知道你已经再次去面临婚姻的失败，当然了，你俩也走的时间不长啊，这位朋友，你还年轻，但是我觉得你们俩在一起不适合，再这样下去发展下去，当你们俩再次情绪化的时候，两个情绪极端、性格都偏执的人在一起的话，会出大事儿的，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哎，听你爸的话啊、哦！你爸已经拿你没办法，你爸已经很无奈了。那老人可能流过多少次眼泪了，是吧？
0: 嗯。
1: 这回听听老爸的，好吗？
0: 嗯，那我等我出完院再办吧。
1: 好聚好散，跟他把话说清楚。你跟我在一起，我不希望你赌博，你痛苦。我跟你在一起，整天看你嗜赌如命，我没有家的温暖，我痛苦。咱俩何必两个情绪如此极端的人在一起呢？对吧？
0: 嗯，完我就挺生气。我跟我妈说，结婚之后我俩买个大车，花了40多万，那是用我名买的，不是婚后财产，是我俩共同的。那我爸说啥也不要，姑娘，咱上哪都能吃饭。
1: 我刚才已经告诉你了，听听你爸的建议啊。
0: 嗯。 那我明白。
1: 这位姑娘啊，今年咱们还正值壮年，以后不要做这种蠢事儿了，好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我们的生命和健康更重要的了，好吗？学会理性，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爱的归宿。
0: 谢谢。
1: 擦干眼泪，别那么难过，经历了永远是畅快的，让过去永远过去吧，好不好？也不用纠结，也不要跟他痛苦，平心静气坐下来，推心置腹的好好聊一聊，因为谁都不想痛苦的过日子啊。唠到这里，

0: 你好，
1: 哎，你好，
0: 哎，你好，我是大可。
1: 嗯，大可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我说一下的，我女儿今年15岁半
0: 啊，
1: 读高二了。
0: 高二了啊。
1: 对，完了学习成绩还比较优秀吧。
0: 嗯，好、啊。
1: 在这个她在初中的时候吧，就是在全校就是前十个学生。
0: 哎呦。
1: 完了那个、在高中到高中呢，完了就不是没有以前那么好，但是高中学生也是多了嘛。
0: 啊、
1: 他就能有班级能是前5-6名那样。
0: 也不错呀、
1: 全校吧、对，全校能整到100名左右吧。
0: 哎呦。
1: 完了那个、而且还是一个不错的学校。我这个姑娘就是平时吧，因为我陪着她的时候也很多，总跟她在一起唠嗑。她就和我说，她说同学们很多追她的。初中时候就有人追他，完了那个他和我说过，经常和我说这个问题。完了那个吧，上段时间就直接和我说了，说妈妈，我那个我初中的时候一个同学追我，我也喜欢他了。
0: 啊，
1: 完了说我现在我和他确立恋爱关系了。跟我说姑娘你，他你这是不是太早了？我说那个你那个同学是学习好不好啊？这样子我就这样问问哈，他说。那同学学习不好，那个在初中吧，他都没上高中，就直接上中专了。
0: 考中专了
1: 就上那么什么航空学校了。那因为我姑娘高二了嘛，她这个她可能是2年就毕业了，现在上农家组上班去了。
0: 嗯，
1: 确立恋爱关系了。我就跟我这说，就上周日的事跟我说，说我跟他确立恋爱关系了。说那个你说。姑娘，你说咱们家，也不是条件不好，哪方面都不怎么好。爸爸和妈妈挣钱还挺辛苦的。我说你得好好学习，你让你自己优秀一些，对你的人会多一些。你就，但你我说让他永远追不到才是好的。你为什么同意你和他确立恋爱关系呢？他说，我就欣赏他，你不感觉到我不和他处是遗憾吗？这样说。
0: 对呀、从他这个角度来说，他没错啊。当一个女孩子欣赏一个男人的时候，那个时候。在他的眼中啊，这个男人哪儿都好，缺点都好，哪儿长个痦子都漂亮。
1: 是啊，
0: 所以说我想啊，这位朋友，在这种情境之下，您的女儿说的话是对的，知道吗？这个您的女儿很有个性，很有自己的思想啊。就像凭刚才这句话，那你不觉得我喜欢上一个人不去接纳的话是一种遗憾吗？是吧？就这么一个直爽的这个姑娘，但是我想对这位母亲说句心里话，您别着急啊，我听得出你很急躁。你越急躁，你给孩子传递的是什么压力？孩子在压力之下就容易跑偏，明白吗？所以在这个时候，孩子能跟你推心置腹地说出心事儿，说出这样的隐私，告诉你我喜欢上了谁，为什么喜欢他，而且喜欢的这么的投入，而且我有人生规划。你的女儿把话说得很全面了，一告诉你我有感情用事，二我告诉你我会有所节制，我一定不会影响学业，对吧？
1: 是，
0: 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你要对姑娘说，妈妈信任你，但是你毕竟还小，人生的阅历还浅，你们俩都小，是吧？所以在爱情的路上，你要学会自己保护好自己。他也一样，我支持你们。你们呢，只要彼此要是保持这份友情，那么将来有一天大家互相激励，是吧？没准啊，他将来会有份好工作，你也会考上好大学，对吧？这位朋友，我想告诉你，他们现在属于感性的世界。懂吗？他们的爱情现在说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我们必须去理解。如果你这时候是否认他，你这太傻了！你跟年纪轻轻，你懂啥？你总是这么。

0: 是吧？
1: 你要是否认他、否决他，这位朋友，他就会选择反抗。
0: 他说，他说我就想和他签和谈，那我真有点不知道拿不准主意，想让他去还是不想去。完我就和他说了，我说姑娘，你女孩子应该保护好自己，这是万一你们都是青春期，万一我说你要有冲动的时候，要情不自禁的时候怎么办呢？姑娘，你一定要想好了，你以后未来和这个男孩子。
1: 你姑娘怎么回答您的？
0: 我姑娘说：“我不会的，妈，你觉得我是那样孩子吗？再说的，人家还也不会是那样的。妈说我对我的未来还有计划的。说我能那样吗？妈，
1: 你告诉孩子，妈妈相信你能处理好你的事儿，但是一定要有规矩，那就是早去早回，朋友不能在外面留宿。相信他啊。”
0: 相信他让我就让他去啊！你说我这样式的可不可以呢？我这样的，我有一个侄女在这边，和他俩比他大，我这侄女有23了，我想让他陪着去。
1: 这位朋友啊，那到底这是集体郊游啊，还是二人世界呀、啊？你搁旁边放个灯泡算啥呀？那你人家一看这就是监管呐、啊，监工啊，啊，监军呐、啊，是吧？
0: 你说不让他去，你说我认为他太小了，我认为那孩子都参加工作了，就那孩子比我姑娘，因为我姑娘上学就早啊，你知道吗？他才15岁半，那个孩子比他大3-4岁呢。完了，他都已经参加工作了，我都害怕、万一你说。
1: 那你可以跟姑娘探讨，可不可以？这是假日难得，我们全家都跟着，他也全家都出来，咱们集体来个郊游，不行吗？
0: 我说跟他去，他都不同意我跟他去了，我跟他说了。我爱人在外地。
1: 我是说您在要求他的家人也参与，我们都认识，对吧？这位朋友，如果您不放心的话就这样，但我想对您说的话，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尊重女儿的想法，相信她能处理好，好不好？别把自己的闺女想象那么脆弱，说哪一个男孩对她有不良行为，她就上当，她就冲动，她就激情，她不至于啊。我听得出您的孩子很聪明，在一个很好的高中里学习成绩还能排在前100。这位朋友，那不错呀，啊，说明这孩子有主见，不像你想象那么傻，对吧？很容易被男人利用。再说，很多女孩为什么过早的涉足性，就是因为家庭不温暖，父母不恩爱，这知道吗？他们想逃避现实。更多女孩自甘堕落的原因是在这儿，懂了吗？并非是源于她天生就对性感兴趣，青春期的孩子有萌动，有荷尔蒙分泌，这个正常，他们会懂得克制的啊。你相信自己的闺女。一个女儿都这么大年龄了，都已经高2了，还能跟妈妈说自己的隐私，跟说自己的感情，说明她非常信任你，知道吗？
0: 是。
1: 你不要辜负了孩子，只要你正确引导，啊，传递正确的爱情观、健康的性观念，您的孩子会保护好自己的，他会处理好感情和学业的，啊，你尊重一下你闺女的，你这种忐忑的心情我也理解啊。身为女儿的母亲，怕女儿吃亏，怕女孩子受伤害。女这个年轻人恋爱当中最后失败之后损失最大的往往是女孩，这个我理解。但是当妈妈的，您这越在这个时候越要保持冷静。您处理不得当，可能就会伤害这孩子对你的信任。相信他啊，他既然现在这么投入，你相信他的感觉。适当的时候说，如果这男孩这么优秀，请他来我家做客呗，对吧？
0: 他说了呢，我姑娘
1: 可以呀、啊，那像到我家来，那你就欢迎他来。咱们相互了解一下。
0: 我带他让你看一眼。我说妈妈都不用妈看，你看着挺好的。
1: 你傻呀，不看呐？你看这个当妈的，你个一会儿说照关心女儿的这个安危，关心女儿别吃亏，完人家要带来了你就不看了。
0: 我不。
1: 这位朋友，这是聪明的母亲吗？聪明的母亲我得看，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怎么回事？对吧？我得了解这男是谁呀、啊？谁在跟你女儿处朋友你都不知道，这什么妈呀？
0: 我不是很同意嘛，我都不想让他。
1: 这位朋友啊，
0: 他
1: 你见他的目的不是为了同意，是为了掌控，这点道理都不懂。这位朋友，很多母亲爱喊爸，我不想见。你要给他领来，你看着我不认你这闺女了。
0: 啊、
1: 那不当父母不犯傻了吗？我们为什么让他来？不是我认可他，也不是我接纳他，也不是我表示支持他们恋爱。我想知道这男孩到底是什么人，懂吗？我跟他一说话一张嘴，我就了解了他是什么东西了，对吗？哦，这是个好孩子，哎呀，挺本分的，一直在努力工作，跟我闺女是无意当中的相逢了。这男孩也跟我表态了，放心，这个阿姨，我不会伤害您的闺女，我会保持我们的友情，那不就心里就有底了吗？对吧？一来一见面一看溜了溜气，一看就社会混子，这怎么可能呢？ 对吧？然后找时间马上自己心里有判断了，你有了判断，有了谱，就知道怎么劝闺女了，对吧？也知道闺女为什么在这方残缺了，她怎么会喜欢上这样一个男孩呢？到底她缺什么，对吧？你说你看都不看，见都不见，你不等于说把自己的闺女置于危险之地吗？该说的都说了，这位当妈妈的自己掌握吧，好吧，唠到这里。
0: 啊，行。
2: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友们，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大可在这里衷心的感谢您对节目的收听和对大可的信任。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收听大可说了，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中行车请注意避开山洪、积水和塌方路段，水深路段应绕行，切忌冒险涉水行车。城市内涝时请勿靠近有漩涡的地方，防止跌入深井等危险区域。极端天气下，广大市民应合理安排出行，关注预报，注意防雷避雨。
1: 嗨，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全球有不少人天生惯用左手，有着独特的思维与行为特点。设立这个节日是希望大家摒弃偏见，尊重每个人与生俱来的习惯，包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平等看待每一份独特，接纳差异，温柔包容世间所有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审张谈，复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2: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黍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一粒米的重量约为0.017克，从播种育秧到成为盘中餐，最少需要3072小时。
3: 饭盛太多吃不完了，倒掉吧，
4: 倒掉吧，
5: 倒掉吧，
3: 倒掉吧。
0: 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相当于2亿人一年的口粮，如果全国每人每天节约一粒米，一天能节约36.4吨米，每年能节约13286吨米。
6: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7: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8: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0: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9: 5秒后，启动作业，3、2、1。
10: 我是一个80后的新农民，开着农业无人机种地是我的日常。科技种田成本低，效率高。
11: 我是兽医专业的本科生，现在养猪公司做技术员。你可别以为养猪脏乱臭，智慧养殖是必然趋势。
12: 地瓜面包子大家吃过吗？我是评上职称的新型职业农民，用互联网思维实现传统农业转型，不仅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还要帮助农民销，实现农民富。
13: 务农重本，国之大纲，投身希望的田野，当好新时代新农人。
14: 老张太太，听说下个月养老金要少发一半，这可咋活呀？
15: 真的假的？老李头，这可不是小事啊，我还指着养老金过日子呢。
16: 别瞎信，我刚问过社保局，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一分钱不带少的啊，都是谣言。
17: 不信谣，不传谣，权威渠道问真相，养老生活有保障。
1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9: 这人会不会开车？你倒是往旁边挪挪啊！你
20: 别着急，等会儿就过去了。
19: 我去，你怎么开车？

0: 麻烦您往旁边挪一下行吗？
1: 上路别上弦，路怒不提速，文明开车，好好说话。
2: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4: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我领他回去。
1: 老岭山区曾是抗联义军重要的活动区域，位于长白山南麓、鸭绿江左岸的吉安县金吉安市。崇山峻岭，山高林密，地势险要。杨靖与率领抗联义军部队进入吉安老岭山区后，一面组织发动群众支援抗联，争取伪军警证人员，扩大统一战线。 一面以老岭山脉为依托，开展抗日游击斗争，在百余里的老岭山区摆开了战场。抗联义军时而伏击日伪军讨伐队，时而袭击敌人的铁路工程，时而拔除敌人的重要据点，时而袭击伪军警察署和集团部落，把这一地区闹得翻天动地，使敌人哀叫。吉安成为伪通化省的 第一矮种地带，奇袭老岭隧道工程，就是这一系列战斗中的精彩篇章之一。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扩大侵华战略，掠夺东北边道一带丰富的矿产、森林资源和消灭东北抗联，继安奉集会铁路之后，在完成梅河口至通化铁路施工后， 从1937年开始，由加锦修筑从通化到吉安过鸭绿江与朝鲜接轨的又一条战略铁路通缉铁路。老岭隧道工程是通缉铁路的关键工程。1938年3月上旬，杨靖宇为了全面掌握老岭隧道的情况，特派出侦查人员进行仔细侦查。侦查人员向杨靖宇汇报说，老岭隧道西口 有东亚土木株式会社工地现场，11道沟设有发电所，12道沟修有供应仓库。

0: 工地上有日军一个小队和伪军一个连驻队，工地周围设有电网。于是杨靖宇决定先派出便衣手枪队与建筑工人一起进入工地，当大部队进攻时，手枪队从内部发起攻击，里应外合，打击敌人，捣毁工地设施。杨靖宇说，
1: 要采取一切办法，能烧的烧，能炸的炸，一句话，要进行彻底的破坏，延缓敌人的攻击，达到我们的目的。
0: 3月13号晨，杨靖宇亲自率领警卫团一旅、三旅和司令部，会同抗联二军一部共500多人，兵分三路，从吉安东岔沟里出发，冒着严寒，经过天桥沟里过岭，向老岭隧道工地进行。下午3点多钟，部队到达11道沟，抗联部队在密林山坡上进行了隐蔽。为了进一步掌握敌情，杨靖宇派出了侦察小分队。抗联侦察员在11道口侦察，发现伐木厂大约有400多名衣衫褴褛的劳工正在艰难的劳动，只有10几名日军和伪警察看守。杨靖宇获悉侦察情况后，认为是个好机会，并命令部队迅速包围伐木厂。手枪队打先锋，从林中如猛虎下山一样冲进伐木厂，把猝不及防的10几个鬼子伪警察工头都吓傻了，敌人只得乖乖地缴了枪。在场的劳工一听是抗联部队要攻打老岭隧道，纷纷表示愿意帮助部队进入工事区，纷纷拿起了锄头锯子，高声喊道，
2: 走，咱们要打鬼子去。
0: 经商定，一批战士换了劳动服装，配备好武器，混在这劳工队伍当中，装成下工的劳工模样返回工棚，顺利地混进了老岭铁道西口工事区。接着抗联战士拔掉了日军的岗哨，队伍一下子就冲进设有3道铁丝网、电网和防守严密的都木土亚会社事务所。日本守备人员和隧道工地监工等一伙在屋内企图顽抗，被抗联战士当场击毙。抗联大部队很快占领西口整个工事区，迅速扩大战果，肃清敌人，搬运粮食和弹药。在夺取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的同时，第二路抗联部队攻进11道沟工地发电所，破坏了敌人的发电设备。第三路抗联100多人袭击了12道沟火药物资仓库，将日军警备小队和铁路工队调度等人击毙，只有一小部分日军和宿舍里的日伪铁路人员从隧道中仓皇逃命。在抗联部队全部占领老岭隧道西口工事区、仓库、工厂、工地后，一部分抗联战士搬运枪支弹药和粮食等物资，然后撤离战场。另外10几名抗联战士组成爆破组，由劳工带路，在隧道施工现场安放炸药，把所有的建筑材料及拿不走的物资都浇上了汽油，将日军苦心经营的隧道和工地、仓库、工厂、事务所等建筑设施全部烧毁炸毁，使老岭隧道陷入瘫痪。袭击老岭隧道工程的胜利沉重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气焰。这次战斗共击毙、击伤和俘虏日军及满铁警备人员13人，烧毁工程事务所等建筑12栋、汽车3辆以及储备的大量建筑材料，破坏了施工现场所有机器设备和电器设备，缴获面粉800袋、大米12包以及一批衣物，解放劳工100多人，给日伪当局造成10万日元的损失。杨靖宇率部队奇袭老岭隧道工程的战斗在东北道地区引起了强烈反响，广大人民群众深受鼓舞，日本侵略者万分恐慌，称这次老岭事件是东北道肃正历史上最巨大的一仗。此后为了继续阻止日本侵略者修建通济铁路，在3月至6月期间，杨靖宇率部队采取声东击西、出奇制胜等游击战术，在通济铁路沿线频繁出击。在这些战斗当中，抗联一军指战员在杨靖宇的指挥下勇敢无畏地向敌人冲锋，将抗日游击战发挥得淋漓尽致，不仅严重地破坏了敌人的铁路工程，而且使日伪当局胆战心惊、坐立不宁，书写了抗联一军史上不朽的篇章。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918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0: 随着几声枪响，吉林巴尔虎门监狱西面的土崖上，三名土匪应声倒下，但仍然有两个人站在那儿。他们只是被枪声本能地震颤了一下，他俩不由自主地侧过头，奇怪地互望对方，仿佛在问我们怎么没有死。一个监刑的法官说，
1: 好样的，够条汉子。
0: 说罢摆摆手，命令士兵们
1: 把他们俩带回去吧。
0: 原来这是军法处有意安排的陪决，要挫挫这两个年轻人的锐气。这未死的陪决人之一，正是中共吉林省第一个党支部长春支部书记韩守本。

0: 韩守本是吉林省扶余县人，1902年生。高小毕业后，在农村当了2年小学教员，后考入被誉为爱国运动大本营的吉林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原址位于今天的长春市树勋小学。平日里不苟言笑，思想深沉，学习勤奋，手不释卷，爱好文学。因眼睛高度近视，同学给他起绰号韩瞎子。奉系军阀黑暗统治下的旧东北，社会动荡，民不聊生，韩守本在进步教师影响下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声援五州反帝爱国运动中得到锻炼和考验，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长春入党第一人。1926年春，成为长春二师通讯站负责人，9月担任中共长春支部第一书记，10月改任中共长春特支书记。这是吉林省第一个直属党中央的组织，是当时东北地下党组织中最有力量的支部。此时正值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国民党依靠共产党的力量，1927年2月20号建立了国民党吉林省党部。因国民党员拒绝交出象征领导权的印章，时任宣传部长兼秘书长的韩守本和青年部长赵尚志在日本人开的晋江刻字局重新刻了一枚。岂知这是一家日本特务机关开办的刻字局，日本老板表面笑脸相迎，却在暗中密报长春当局。反动政府立即派出警察，张开黑房，四处搜捕赤化党韩守本、赵尚志等人。1927年3月2号下午，韩守本和赵尚志被捕。由于案情重大，二人被押送省城吉林巴尔虎门外第一监狱。敌人动用皮鞭、棍棒，施以做老虎凳，甚至往指甲肉里插竹签，往身上伤口撒盐、缠纱布，过几天再用力地撕扯下粘在肉上的纱布，俗称披麻戴孝等等酷刑。他们深信，信仰不是挂在嘴上的华丽辞藻，不是写在纸上漂亮的文章，只能藏在心里，用来升华灵魂。在如磐信仰的驱使下，一个普通生命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他们用坚强和忠贞给予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还击。1927年4月初的一个下午，哐当一声，牢门被推开，狱长领着一群法警拥进了监狱。他们在长长的阴暗走廊里穿过，荷枪的士兵控制了每一扇铁门。此时整个监狱都变得异常安静，只是间或传来一两下铁器的碰撞声。这样肃杀的场面是死囚犯又要奔赴黄泉的前兆。一位老看守打开死囚牢门，从里面提出三个土匪，其中一个高喊：
1: 兄弟们，爷们们，来世再见吧。韩守本、赵尚志出来给你们道喜了。
0: 一个老看守冲着韩守本和赵尚志的监号门喊着，在这里关押时间稍长的人都知道，名为道喜，实为赶赴刑场执行枪决。各房的囚犯们惊呆了，死神竟然会如此突如其来地降临到这两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头上。可他们没有惊慌，毫无惧色，因为从入党那天起，他们就知道革命说不定哪一天就会遭到敌人的杀害。只是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这么早。二人互相对望一眼，眼神中传递着只有他们俩才能读懂的勉励和期待。他们被捆绑着押出西门，从西门往右走一个不远的土崖子上，敌人让他们二人同土匪一起跪下。赵尚志说：
1: 老子不跪，站着死。
0: 韩守本说：
1: 你们开枪吧，我就站在这儿。
0: 枪声响了，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一幕。与死神擦肩而过的韩守本从刑场陪决回来说的第一句话是：这回我算尝到死 是什么滋味了，以后更不怕死了。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对于他来说，不只是永不叛党的庄严宣誓，更是值得以死相拼的崇高选择。韩守本受刑过重，脖子上的淋巴结溃烂，不时地向外流淌着脓血，伤痛病痛难以忍受，但是他没有呻吟一声。原以为他会不堪一击的法警，反倒心存敬畏。年轻的看守长竟利用手中的职权给韩守本和其他政治犯开优待号，他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像一把火，点亮了黑暗的囚牢。经多次上诉，赵尚志、韩守本终因证据不足，在东北役职后获释。出狱后的韩守本曾领导中东路的工人运动，1930年后回到长春，以教员和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8月再次被捕，逃脱后为共产国际做情报工作。他的父亲、弟弟和爱人在他的影响下，都投入到这一工作当中。

0: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遇到洪水时勿进入建筑物地下部分，避免进入地铁等设施，不要游泳逃生，不要攀爬电线杆，不要爬到泥坯房的屋顶。被洪水围困，应尽快拨打求助电话报告被困人员情况，若通信信号中断，可挥动颜色鲜艳衣物或集体同声呼救。如被卷入洪水中，要尽可能抓住漂浮物，寻找机会逃生。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8: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9: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0: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11: 经久不衰的，老生常谈的，您耳闻的，我讲述的，都在每晚的小题故事会。听故事，品故事，故事总有千般滋味。每晚小题带你走进一段未知旅程，让每一个故事都在你的夜晚留下深刻印记。小题故事会。
10: 吉林有着光荣的革命历史。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旗帜，在极端艰苦的条件下浴血奋战，谱写了爱国主义的英雄壮歌。吉林是这一战场的重要组成部分，杨靖宇等抗日联军英烈就牺牲在这里。在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和抗美援朝战争中，吉林人民为胜利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革命历史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开展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教材，也是党的建设的宝贵资源。

矗立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是座四面镶嵌有八块巨大的汉白玉浮雕和两块装饰性浮雕，上面记载着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这百余年间中国近代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其中一组有一位振臂高呼指引方向的青年，他就是1547回族革命烈士马骏为原型塑造的形象。马骏是在吉林开展革命活动的第一位共产党员。1895年10月，生于吉林省宁安县的一个回族家庭。少年时代的马骏目睹了帝国主义的残暴横行、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东北军阀的为非作歹，立志做一个政治家，把中国治理得民富兵强。他聪明好学，热爱读书，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大事，曾就读于吉林省第一中学天津南开学校。在南开，因理想志趣相投，与高他两级的周恩来成为挚友。马骏又名马天安，这个名字是因为马骏出色地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在天安门前的示威游行得来。五四运动后，亲日的反动军阀对中国人民的反帝爱国运动进行的疯狂反扑，山东济南镇守使马良于7月下旬下令逮捕了回教救国后援会负责人马云亭等人，并将这些回族爱国志士杀害。闻听此讯，全国各界群众义愤填膺，山东、北京、天津

等各地群众代表联合，再次向军阀政府请愿。徐世昌拒不接见，并逮捕了全部请愿代表。天津青年闻讯后，由马俊带领千余人赴京，联合北京学生共四五千人，汇集天安门前举行示威游行，马俊任总指挥。面对军阀政府的镇压，爱国学生们同反对军警展开了英勇搏斗。马俊等人原是向军阀政府请愿并进行谈判的，此时却被军警协助推搡向前走。跟在后面的学生怒气冲天，毫无惧色，边走边高呼口号。马俊对军警说：我们是为救国而来，不怕牺牲性命，不必携着我们走，我们是不会逃跑的。军警们这才放了手。为保护女代表的安全，马俊让队伍中北京的同学用大家手中的童子军棍横拦成一个长方块，让女代表们走在中间，以防反动军警伺机不轨。请愿队伍在马俊的指挥下组成天安村，从生活、卫生、宣传等各方面都做出了周密的安排。铜墙铁壁般团结在一起，进退有节，行动一致，斗争持续了三天。反动当局十分畏惧，发现是因为马俊的指挥才使得请愿队伍团结得如此坚不可摧，并下令逮捕马俊。为了保护马俊，大家给马俊化妆，一个代表脱下自己的新毛料西服上衣，换上马俊身上的蓝布大褂，并互换了鞋子。军警多次搜捕毫无所获，进而恼羞成怒，竟以皮鞭枪托殴打学生，逼迫学生们交出马俊。为不连累同学，马俊挺身而出并高喊：你们不要打人，我就是马俊。敌人一拥而上，将他逮捕。

马俊等学生代表被捕后，周恩来闻讯立即来京，紧急组织营救，天津学生上街示威游行以示抗议，北京、天津、济南、烟台等各地联合会通电全国学联，反动当局迫于全国人民的压力，三天后将马俊等代表释放。出狱当天，北京市的爱国群众数万人夹道欢迎，场面盛大。马俊当众郑重声明，以前我是家人的马俊，现在我是国人的马俊了。在这场史称马俊大闹天安门的斗争中，因出色的组织指挥、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大无畏的牺牲精神，马俊被同学誉称为马天安。经过革命斗争的洗礼，马俊更加成熟。192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之后，被派回东北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在他的家乡宁安建立起吉林第一个党小组。他怀着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从1921年至1924年，马俊除在哈尔滨开展党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外，还经常往来于宁安、吉林、绥芬河、长春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1924年，受李大钊的派遣，马俊应聘到吉林私立育文中学，以教师为掩护开展革命工作。吉林私立育文中学号称吉林的小南开，是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基地。马俊在这里组织读书会、演讲会，引导学生拓展演讲内容，启发学生关注国家前途，抨击社会的弊端，负起济民救国的责任。1925年6月，马俊发动和领导了吉林历史上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规模空前的声援五洲反帝爱国斗争，揭开了吉林省革命历史的新篇章。在野蛮强暴宫里强权宰割无辜生灵的白色恐怖下，1927年，马俊被任命为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兼组织部长，身负重建中共北京市委的重任。他临危受命，出生入死的为党工作。1927年12月3日，由于叛徒出卖，马俊不幸被京师警察厅逮捕。1928年2月15日，一个平凡而伟大的日子，这一天马俊只要写个悔过书，不仅能活下来，还能升官发财。但为了理想，为了信仰，为了劳苦大众，他毅然决然走向敌人的刑场，牺牲时年仅33岁。

族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徐徐微风诉说的是那段红色的记忆，历史定格，英雄长眠。马骏是英雄，是路标，是丰碑，是永远的马天安。他用满腔的热血完美诠释了共产党人为中国人民谋福利、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和使命。

14年日军铁蹄下的抗战，一批来自天南地北的勇士为民族独立奋然前行，历经千辛万苦和流血牺牲，创造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业绩。吉林大地抗击外敌的历史回响永远嘹亮。

1936年秋，杨靖宇率领抗联第一军军部直属部队在横人宽甸一带活动期间，曾与刚刚收编为抗联第一军直属第十一独立师的左子元部队联合行动，于9月18日智取大荒沟。大荒沟是宽甸县境内的大集镇，是日伪军重点守备的据点。该镇一面临压陆江，江对面驻有日军守备队，可以居高临下控制大荒沟。另外三面是开阔地，镇四周修筑了很高的围墙，里面驻有伪治安军警察和自卫队，共有

五六十名敌人。镇内有一个宝兴后商号，经营烧锅、油坊等买卖，生意非常兴隆。攻打大荒沟，不仅能够打击敌人，鼓舞抗日部队士气，而且可以取得宝兴后商号的大量物资来解决部队过冬给养。因此，杨靖宇决定打下这个敌人的据点，还根据大荒沟易守难攻的实际情况，专门谋划了一套智取的方案，在左子园部的张团长带领所有部化妆成土匪，在大荒沟附近活动，由教导一团化妆成伪治安军，团政治部委黄海峰化妆成伪连长，会说日语的刘宣传干事化妆成日本指挥官，上演了一起治安军追击土匪的戏码，趁机拿下大荒沟。凌晨行动前，杨靖宇向战士们做了战斗动员。他说，为了不暴露目标，减少伤亡，也不伤害群众，我们决定化妆袭击。大荒沟街里有一个宝兴后商号，如果老板还有点中国人的良心，我们就向他借些布匹、胶鞋等物资，等将来抗日胜利了，再由人民政府偿还。如果他自己主动捐献则更好，他要是没有中国人的良心，与人民为敌，死心塌地地替日本人卖命，我们就没收他的东西，但一定要注意遵守群众纪律，不能乱动群众的东西。随后杨靖宇命令部队分三批出发，第一批是化妆的土匪，第二批是化妆的治安军，第三批是杨靖宇亲自率领的主力部队。天亮前，扮演土匪的士兵进入大荒沟附近的一个小屯子，扮演治安军和主力部队赶到屯子外的山上吃饭休息。天亮后，杨靖宇下令开始行动，黄海峰带领扮演的治安军向山下冲去，机枪、步枪喊声响声一片，张团长带着扮演的土匪边打枪边撤退，慌慌张张出了屯子，向大荒沟方向逃去。所谓的治安军进了屯子，黄海峰让人捉了两个老百姓，对他俩说，这是日本鹰警指导官，我是上尉连长，姓郎，拿我的名片到前面大荒沟子围子送信，就说我们要进围子休息，叫他们赶紧准备200人吃的。战士们心里都明白是咋回事，都有点憋不住笑。所谓的治安军来到大荒沟门外，里面的伪警察自卫团不给开门，说是没有接到上面的电话通知。这时扮演连长和指导官的士兵走到前面，指导官指着围子用日语叽里呱啦说了一阵，所谓的翻译官说，快快的开门，别自找不痛快，大日本指导官说了，不开门统统死了死了的，说你们通匪。伪警察和四卫团也担心他们是抗联冒充的，但看见这指导官那个派头又不像，只好把门开开。伪警察和自卫队列队欢迎。进入伪子之后，黄海峰命令伪自队团长，伪子各大门由自己扮演的治安军接岗，又命令机枪班迅速接管这街道中心的炮楼，并封锁鸭绿江江面和通往宽甸的公路。这时敌人觉得不大对劲儿，又不敢贸然行动。布置完毕后，黄海峰集合了所有伪警察和自卫队，训斥道，土匪在你们前面的屯子里住着，你们为什么不去打，还不给我们开门，不出去迎接，你们是不是通匪，要你们这些饭桶有什么用，统统缴械。他继续高喊，丢口令，把武器放下，向前走3步。就这样，大荒沟被顺利占领了。这时黄海峰才换了口气，我们不是伪军，我们是杨司令领导的东北抗日联军。敌人这才如梦初醒，黄海峰又说，大家不要怕，我们都是中国人，只要今后不再给日本人当走狗汉奸，我们就不杀你们。此时杨靖宇率领的部队主力开始进了大荒沟。听完情况汇报后，杨靖宇问，刘宣传干事呢？黄海峰笑着说，我们的指挥官叫宝兴后掌柜的请去做客了。杨靖宇赶到宝兴后，看到刘宣传干事还是指导官的打扮，得意洋洋，边抽烟边喝茶。他见杨靖宇到来，赶忙起身让座。宝兴后的掌柜的这才明白过来，马上请杨靖宇上座。杨靖宇和掌柜寒暄几句后，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们想从你这买卖里借一些布匹、鞋和

0: 运物资，其他东西我们一律不动，你看怎么样呢？
1: 掌柜的听后吩咐店里的伙计给抗联装货，面粉布匹装了十几辆马车。部队返回驻地后，杨靖宇命令把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分配给左子元第十一独立师，左子元十分感激，随后率队前往指定区域展开抗日游击斗争。

是一个人。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防汛避险心中记，平稳安然过汛期。大家好，我是小提，这里是乡村日历。今天是2026年8月13日，星期四，农历7月初一。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全球有不少人天生惯用左手，有着独特的思维与行为特点。设立这个节日，是希望大家摒弃偏见。

0: 与生俱来的习惯，包容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平等看待每一份独特，接纳差异，温柔包容世间所有人。好嘞，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节目出沈江潭，副审周伟，终审赵春阳，我们明天见。
1: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2: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6: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7: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0: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8: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依赖我的支持，所以好好睡觉才是对我最好的保护哦。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2: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3: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4: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5: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艰难是。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

0: 话吗？
1: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3: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9: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9: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0: 一号电池
11: 到，
10: 三五七号
11: 到。
1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2: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3: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2: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14: 没事，没人看见。
12: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3: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2: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5: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年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Thank you.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8: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7: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9: 没事，没人看见。
7: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8: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7: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0: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一点，丑时干经当令。
1: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

0: 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1: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

0: 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5: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6: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5: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7: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醉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他说我肚子啊。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一号电池
1: 到，
0: 三五七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4: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3: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5: 没事，没人看见。
3: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4: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3: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2: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根本点，那就麻烦了，那个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班新规定，
4: 现在是丑时，北京时间凌晨2点，丑时干经当令。
5: 我是你的肝，丑时是滋养我最好的时间，长期熬夜或者睡眠不足会导致肝血亏虚、头晕乏力、视物模糊，快睡觉吧。
6: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7: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6: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点，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让他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10个人中有1个人正在忍受饥饿。

0: 以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6: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一号电池
8: 到，
7: 三五七号
8: 到。
7: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8: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9: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0: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0: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2: 没事，没人看见。
1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
2: 路漫漫兮修远兮，
3: 我愿上下一求索。
4: 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5: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饿肚子了。
6: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7: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8: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2: 走心生活，努力。

0: 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一号电池
3: 到，
2: 三五七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7: 没事，没人看见。
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人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那我肚子啊。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求索。
2: 哇，好香啊，妈妈，我要点一个大披萨，还有鸡翅，海鲜炒饭，还有
3: 宝贝儿，你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4: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那么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2: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0: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6: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1: 一号电池
12: 到，
11: 三五七号
12: 到。
11: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2: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3: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4: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7: 没事的，没人看见。
14: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5: 没事，没人看见。
14: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7: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4: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6: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农为本，粮为天，而我们关照您的一粟一蔬一羹汤，我们用心为每一位农民服务，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哎，老李，听说上面新规定，以后大棚种菜限高，咱这大棚啊都得拆了重建，这得花多少钱呢？
4: 哎呀，这可咋整啊，老张，我这刚投入不少钱呢，难道打水漂了吗？
5: 叔，别担心，我刚跟农业部门确认过，根本没这回事儿。大家呀，也别轻信小道消息，有变化官方一定会通知的。
6: 不信谣，不传谣，农业发展更美好。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可以点你爱吃的，但要按量点餐。还记得袁隆平爷爷说过的话吗？
3: 中国的粮食是不够吃的，要进口一部分。如果人家一卡你不卖粮，那就麻烦了，要饿肚子了。
4: 我懂了，勤俭节约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爱惜粮食是我们每个人的责任。
5: 全球有三分之一的粮食正在被浪费，每十个人中有一个人正在忍受饥饿，你剩下的正是他人渴望的。生活再好也要杜绝浪费。
6: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7: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大声说好嘞。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2: 一号电池
13: 到，
12: 三五七号
13: 到。
1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1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相机电池充电宝也不能忽视，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15: 妈妈，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6: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15: 爸爸，这是红灯，不能闯。
17: 没事，没人看见。
15: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6: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15: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18: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梦想，
1: 链接着。
0: 现在是晨时，北京时间早上7点，晨时未经当令。
2: 喂，你好吗？我是你的胃。晨时是我消化吸收能力最旺盛的时候，用一顿丰盛的早餐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吧。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1: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3: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4: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5: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4: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5: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6: 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欢迎大家在这个时间段如约的来关注就业，来收听我们的一直有你这样的直播。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的品牌名字叫一直有你的直播开始了，直播时间呢是到7点30分。在春一季秋一季的时候，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早上的7点钟和中午的12点钟。不光呢是通过广播端，此时您收听到广播的这个频点，同时呢我们还通过抖音直播来给大家传递这些服务信息。如果您有抖音 APP 的话，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这个职呢是职业的职，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或者您直接搜索一直有你职业的职四个字，您还可以看到两个账号，一个是刚才为您做介绍的直播账号，就叫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另外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为大家推荐岗位展示岗位的账号，就叫一直有你。这两种方式非常简单啊，这两个账号同时都给大家做服务。一直有你呢是吉林广播电视台专门做就业服务品牌的这个就业服务专栏，服务的主要是广大的求职者和已经在职场上打拼的各位朋友们，就是围绕着工作，这样来解释就很好理解了，就是围绕着大家的工作给您做服务的。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我们除了最基础的为大家传递岗位信息，方便我们有求职需求的朋友们呢来了解岗位，知道哪里有招聘，招聘的要求是怎样的，我怎么样联系到用工单位，这是最基础的服务。我们在整个一直有你的直播当中呢，还围绕着人力资源老师的几大板块，比如说员工的技能培训呢，还有薪酬社保，包括维权啊，劳动人事争议维权等等，这些内容都给大家做服务。所以您一定要关注我们，可以听广播，但是广播呢比较不过瘾啊，只有周一到周日早上7点到7点半。您可以关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职呢是职位的职，两个头像账号头像是一样的，大家千万别弄错啊。因为我们做就业服务，第一身份刚才说了是官方媒体，对吧，省级官方媒体。第二呢，我们服务的范围比较广，除了吉林省之外还有全国的岗位。第三呢，就是我们最重要的全程的就业服务是没有任何收费的，而且呢是不以收费为导向。什么叫不以收费为导向？就是我们服务大家就业，提供岗位，提供这种工作的介绍。

没有任何收费啊。您成功入职了，我们也没有任何的收益，因为我们的身份是官方媒体，不是做就业的，比如说人力资源公司啊，第三方公司，也不是培训机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第三点，就是没有任何，而且是全程没有任何的收费。不是一个盈利的直播账号，不是一个盈利的服务内容，因为我们希望通过媒体，特别是

0: 我们的节目的存在意义了。啊，刚才呢已经简单介绍了一下，那您再次提供一下，我们的工作热线是1990440-6605，这个也是我们的工作微信，您也可以添加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联系到我们工作时间统一回复大家，顺序回复。另外呢，就是您想了解到一直有您哪些信息啊，或者是什么时候直播呀？直播是招聘会还是说岗位信息发布等等？这些都可以关注抖音 APP， 就是在抖音这个平台上搜索一职有你职位的职啊，搜到两个账号都可以去关注它。好吧，那今天我们的直播就开始为朋友们推荐岗位。现如今这个时间段呢，并不是一个所谓的招聘旺季。为什么叫所谓就加引号？是因为这个阶段呢，我们的春招已经结束，秋招还没有正式开始。大家会说，那不是针对大学生的吗？春招和秋招。其实呢，您可以理解成为在社会层面，也是春一季秋一季释放岗位比较集中，特别是秋季的时候。您看这个秋招一般是在什么时候开始？9月份，也就是大学开学之后，9月份、10月份，大概牵延到10月末左右这个时间段。那么为什么会说秋招很重要，春招很重要，中间像现在这个时间段就属于是淡季呢？是因为这个时候大学生毕业，然后春季的时候呢，下一届的大学生即将毕业。另外呢，用工单位他对一年的谋划，比如说来年的生产计划的排布，包括一些战略性决策的，咱说签合同拿单子，好，包括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力资源板块，都是在秋季的时候来谋划的，可不是年初啊！大家别觉得说过完春节了，这个咱们新的一年开始了，然后我们要如何如何，其实不是这样的。用工单位新的一年的谋划，一定都是在9、10月份、10月份左右的时候啊，然后把明年一年的，比如排产计划呀、单子啊、人力资源人呐、等等，这个全部都调整完之后，来年开年咱们就正式开始，算是新的一年的这个业绩和业务，就是这样的。大家一定要知道，你找工作不能按照你的想法，说我过完春节了没啥事儿了，我出去找工作啊，这个时候找春招嘛，对吧？啊，这个是可以，思维方式可以，但是大家一定要记得春一季秋一季这两个针对的人群。那么如果你不是刚毕业的学生，不是在校还有一年毕业的大学生朋友，您是社会层面的，那其实您什么时候找工作都行，不一定非得挤到春招和秋招。但是您记着，用工单位他得释放岗位，就是他有招聘需求，如果没有这个招聘需求的话，那您要找工作，那就相当于市场上没卖这个东西，你非得要买这个东西就不好逃，大概逻辑是这样的。直播过程当中，大家有任何问题可以跟我们来进行交流。刚才说了，我们的工作微信呢是1990440-6605，您可以在你的微信添加朋友、添加好友这个里头来搜索一下，1990440-6605，有任何问题，工作时间可以跟我们交流一下啊。好吧，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为大家提供岗位信息。在直播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不论您是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到了“一职有你”，还是说刚才我们说的您添加了我们的工作微信都可以，这都是我们的互动方式。有任何问题，及时的和我们建立关系来联系。特别是用工单位，如果您要有岗位信息的发布，可以在直播过程当中呢来跟我们交流。咱们说吧，信息一定要是灵通的、互通的。如果是这种造型的话，一定是方便我们很多的朋友们在求职找工作过程当中能够充分的获得岗位信息，这样大家才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岗位。这是一个前提，是吧？你得先知道哪里有招聘啊，然后再看自己是否符合这个要求，好吧？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给朋友们来做岗位的介绍。在直播过程当中，您听好岗位信息的发布、岗位信息的出处，还有呢就是如何联系到用工单位。
1: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2: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1: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2: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1: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2: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1: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7点，
2: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7点，中午12点。
3: 首先一则是2026年扶余市公开招聘社区就业。

0: 业服务专员的一则公告，这个呢是对社会公开招聘，工作地点呢是在各个社区，这次呢社区的人员招聘执行的是公益性岗位人员的管理，所以如果经常关注我一直有你直播的朋友，应该对公益性岗位这个概念不陌生。先来介绍一下岗位，这次涉及到扶余市18个社区，总共就业服务专员是29人，整体的要求呢是扶余市行政区当中的户籍人员或者是扶余市常住人口，在法定的劳动年龄当中有劳动能力和就业意愿，经过各级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依法认定的七类就业困难人员，也就是说符合以上要求的才可以报名。那先来看看都有哪七大类。第一类呢是下岗失业，指的是原来国有或者是厂办大集体企业下岗失业人员的，以你的解除终止劳动关系证明书记载的信息为准。第二类人群呢就是大龄失业，城镇户籍或者是城镇常住人口当中女性年满40周岁，男性年满50周岁，且连续失业6个月及以上。第三呢是残疾失业人员，城镇户籍或者是城镇的常住人员当中您已经持有了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残疾人证，这样的失业人员。第四呢就是零就业家庭成员，经过各级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为您是零就业家庭失业人员。第五呢就是低保失业人员，低保这个已经享受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待遇，而且连续失业一年及以上。第六呢就是失地农民，经过县级及以上的人民政府统一征地之后，您是完全失去了原有的承包耕地的农民，叫失地农民，部分失去不可以。第七呢就是就业困难高校毕业生，离校两年及以上，没有就业，没有就业经历，没有社保缴费记录的全国的全日制普通高校毕业生，这其中呢有大学的专科，有本科，还有研究生段。报名呢是采取现场报名的方式，也就是说求职者本人要亲自到现场去报名。报名的时间截止到8月13号下午的5点钟，其中周六周日是除外的。8月13号之前的上班时间，早上8点半到11点半，下午的2点钟到5点钟，到扶余市就业服务局3楼，在新华路2号就可以进行现场报名。报名之后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之后是笔试，这个是招聘的考试方式，笔试面试相结合，公示在扶余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公示。然后再来说一下待遇，在这个公告当中呢非常清晰地写到了这一次呢招聘的人员是签订公益性岗位，那公益性岗位它的就不是劳动合同，是服务协议，一年一签，最多能签3年，3年期满之后自动解除。公益性岗位的补贴和社保的补贴最长享受期限也只有3年，但如果您说这次啊已经被聘用的话，那么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您这补贴可以延长至法定退休年龄。提示一下朋友们，再次说一下，这个服务协议或者是说叫用工协议，它不是劳动合同，所以它也不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劳动合同法。提示一下大家，如果你想了解可以直接去扶余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去看这则招聘的信息内容，叫公开招聘社区就业服务专员的公告。详细的情况如果你还想了解的话，你也可以拨打咨询电话0438-5860-648 0438-5860-648。
1: 关注就业，服务民生。
2: 吉林广播电视台品牌专栏一直有你，
1: 政策解读，岗位推荐，精准对接，用工单位直招，
2: 为每一位追梦人点亮职业新征程。
1: 直播平台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下面的这则岗位的信息呢是来自于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然后它的招聘岗位呢基本上都是医生岗，然后学历全部要求博士研究生，并且已经取得了相应的学历学位认证，学历不吻合的或者说专业不吻合的朋友们这个岗位就不适用。这岗位唯一需要重点说的呢就是它是吉林大学人事代理制的用工方式。如果您说我不了解什么是人事代理制度啊，您可以去这个网上去看一看。但实际上呢这则公告当中已经写得非常清楚了，如果您

0: 想了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我来简单解释一下，学校新聘的人员签订一个聘用合同，是首聘期是三年，包含试用期，然后按照人事代理方式来进行管理。如果首聘期期间考核结果都是优秀这个等次，那可以续聘三年，并且由人事代理方式转为学校直接管理。如果你的考核就是咱们说年终考核，考核的结果都是合格档次，可以续聘三年，继续按人事代理方式进行管理。但如果您是不合格这个档次的话，那首先学校在招聘的公告当中就已经写清楚了，就不再续聘。如果两个续聘期结果考核都是合格及以上档次的话，就可以和吉林大学签订长期的聘用合同，然后任意一期考核如果不合格的话，学校就不会再用了。提示一下朋友们，这就是用工这个岗位它的用工方式和他的管理制度等等。我知道大家如果能理解的话就理解一下，如果不理解的话，在这个招聘公告当中呢也有咨询电话，你可以问。报名是截止到8月20号，每天的上午8:30到11:00，只有半天的时间，需要我们的求职者本人到县太大街上中日联谊医院10号楼的2楼205室来进行报名。资格审查通过之后，参加笔试、面试相结合的这种招聘方式。提示一下朋友们啊，就是如果您是27届的，目前你是在读的，是不能够参加报名的。这则公告发布在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的官方网站上，如果想了解的话可以自己去看一下。
1: 一份工作撑起一份生活，
2: 一个岗位点亮一个梦想。
1: 大家好，这里是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间，权威政策解读，优质岗位推荐，暖心就业服务，官媒直播，服务民生。
2: 抖音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与您并肩共赴美好职业未来。
0: 这段时间呢，很多的地方都出台了带编入伍的招聘。这则呢是迁安县事业单位公开招聘普通高校毕业生带编入伍的公告。带编入伍是什么意思？如果我的粉丝朋友们还有不知道的，可以上网查一查，或者是来咨询我们。一直有你的互动方式，您可以记一下，在微信添加好友当中搜索1990440-6605 1990440-6605，添加为好友，这是我们的工作微信。也可以在抖音 APP 里面搜索账号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就是您搜索一直有你，职是职位的职啊，账号可以看到两个一样头像的账号都可以添加，一个是直播用账号，一个是推荐岗位的账号。那么求职找工作也好，或者是你有哪里不明白关于就业的，都可以咨询我们啊。这是前安县电子政务中心用工量是2名招聘高校毕业生的带编入伍。提示一下朋友们，首先呢这个带编入伍它的基本要求都差不多，但是各个地方呢也会有各个地方的要求。你比如这一则前安县的，首先呢您具备前安县的户籍，落籍的截止时间也已经给了，是2026年8月6号之前，然后男性本科及以上学历学位。提示一下大家，一定是男性啊，男性啊。然后报名呢，你也是一样，要经过征兵的报名。征兵的报名现在目前呢，前安县的人民政府的征兵办公室呢是8月26号中午的11点之前报名截止啊。然后资格审查，资格审查之后呢要有一个考试，就首先你完成了征兵的报名资格审查，然后体检，这些全都过了，你要完成这个动作之后报事业单位的带编入伍这样的岗位招聘要求。笔试面试相结合，笔试面试相结合，然后公示呢是在前安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进行公示。提示一下，如果带编入伍的人选出现了役前教育训练不合格或者自动放弃这种情况，那资格是被取消的，空出的岗位不再递补。提示一下大家，所以你要认真的严肃的去对待这个问题。之后呢就是退役，退役之后您直接拿这带编入伍的这个退役安置协议书直接到前安县退役军人事务局报到，之后从您报到之日起3个月内 办理落边上岗手续并且组织上岗。基本上我们为大家传递的信息各个地方虽然略有不同，一呢是岗位不同，报名的时间有不同，还有呢就是有一些具体的要求不同，这个大家在看招聘公告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看。招聘公告发布在秦安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秦安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上有不明白的地方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然后这则招聘公告一定要仔细研究。再重复一下，发布的位置是在秦安县人民政府官方网站。给朋友们推荐一个全国范围当中招聘的这个针对于2027届的，这个就是校招了啊。2027届现在这个时间节点，我们2026届的伙伴们已经拿到了毕业证，那有一些岗位特别是跨地域跨省份来全国招聘的，目前的校招针对的都是2027届。这则呢是新恩的招聘，新呢就是芯片的新，恩呢就是恩情的恩。用工单位的全称呢叫做新恩青岛集成电路有限公司。简单说一下，这家公司呢是2018年成立的，在山东省青岛的西海岸新区，然后主要生产什么的集成电路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这一次的招聘对象就是2027届毕业的本科及以上。那如果您是境外的或者是国外的高校的话，你的毕业时间要在2027年的12月31号之前。涉及到的专业有集成电路、电子科学与技术、材料科学与工程、化学、物理、光学、机械、电气、控制科学与工程、动力工程和工程热物理、计算机科学与技术、软件工程、数学等等。这个招聘单位呢，它是既有研发又有生产又有销售等等。这一次招聘相对来说技术类的、研发类的岗位居多。如果朋友们想了解的话，可以记四个字新恩招聘，芯片的新，恩情的恩，新恩招聘四个字。官方微信公众账号上也已经发布了这则招聘公告，目前呢正在接受大家的简历投递，预计呢到九月上旬的时候会这个时候陆续的通知大家去面试。2027届在读的大学生朋友，开学上大四的，关注一下，如果你的专业相匹配的话不要错过。工作地点在山东青岛。
2: 每一份职业都承载着对生活的向往，
1: 每一次选择都会开启新的人生。
2: 就业服务品牌一直有你，权威政策解读，海量岗位信息，精准就业服务，
1: 官媒直播间，情系民生，
2: 助力吉林人才安心就业，乐业安家。
1: 一直有你，与您并肩同行，共赴职业新城。
2: 直播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早七点，
1: 抖音 APP 搜索一直有你就业服务直播号早七点，中午12点。

0: 紧盯重点部位，强化精准施策，全力确保汛期交通运输安全。省交通运输厅提示各级交通运输管理部门，突出主动防御，抓实动态管控，从严从细落实各项防汛举措，坚决守住行业安全底线，确保全省交通运输行业安全平稳度汛。提示广大交通参与者，汛期请随时关注天气及路况讯息，合理安排行程，确保出行安全。
1: 汛期来临，吉林广播电视台提示您，暴雨来袭时，请不要在户外空旷处停留，不宜进入孤立的棚屋、岗亭等。一旦室内积水漫入屋内，请及时切断电源，防止触电伤人。请广大市民避免前往危险地带，切勿涉水穿行。
2: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